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

0: 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智能化改造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抗大陆夜游天梯山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举办。
3: 全程有爱，一路同行，红色研学一峥嵘，多彩实践促成长。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以智改数转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不同行业企业立足自身特点，探索差异化升级路径，为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数字动能。在位于龙窑县的河北三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铁水经浇铸、智能打磨、喷涂等工序，一件件高品质铸铁炊具陆续下线。面对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发展需求，三峡科技以智能工厂建设为抓手，对生产线实施数字化升级。河北三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李旭伟：
5: 我们建成了60条自动化生产线，关键设备数控化率达90%，生产效率提升30%，产品合格率从原来95%提升至99%以上，产品品质更高，稳定性更强。
3: 产线完成自动化改造后，企业同步搭建数字管控平台，打通研发、生产、仓储、运营各环节数据壁垒，用数字化管理重塑生产运营模式。今年6月，该企业成功获评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三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经理高伦：
6: 智能工厂投用后，企业经营数据一目了然，整体运转效率大幅提高，新产品研发周期缩短40%，生产状态实时监测，库存可控，运营成本降低约8%，效益稳固攀升。
3: 三峡科技专注标准化量产提质，同样获评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河北新龙智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则深耕多品类柔性制造赛道。记者了解到，机械零部件行业普遍存在多品种小批量订单需求，频繁换产易造成长时间停机调试。为此，新龙智控将整条产线拆分为可灵活组合的标准化单元，搭建覆盖产品研发、资源调度、车间管控的一体化数字平台，依托智能排产算法实现多品类快速切换生产。河北新龙智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部长李孝军：
7: 改造前我们切换其他零部件生产，人工调设备、核对工艺参数至少要3小时，现在把订单图纸输入平台，系统自动匹配参数，最多40分钟就能完成换产，设备综合利用率从60%提至85%，有效盘活了生产线产能。
3: 这种可自由拼接的分段产线，既解决了多品类频繁换产难题，又能快速承接定制化订单。新龙智控还将10余项国家专利技术、8项国家认证标准转换成数字模型，融入智能生产平台的工艺算法与质量管控规则，实现质量管控从被动检验向主动预防转变。河北新龙智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宁辉：
8: 数字化体系落地后，产品不良率由5%降至2%以内，

0: 关键部件质量一致性提升至99.5%，运营成本降低25%。目前，整套质感方案已成功向两家同行业企业复制推广。
1: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137家，数量居全省第一，覆盖装配制造、日用消费品等多条产业赛道，梯度培育标杆带动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持续推动传统制造向精益智能生产升级，为全市工业经济稳步提升筑牢支撑。
2: 7月30日，代市长、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石磊主持召开市高新区党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及近期重点工作。石磊强调，要立足高新定位，强化目标导向，抢抓政策机遇，找准发展赛道，常态化开展以商招商、场景式招商，集中精力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要创新城市建设理念，推动城市园林向园林城市迈进，打造高品质住宅小区，加快布局小而全、小而精的消费场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高标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严守发展底线，高质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实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班子团结协作，强化部门协调联动，持续提升群辅集中整治成效，营造务实干事、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当天，石磊带案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要找准问题症结，细化工作举措，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最大限度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高新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参加。
1: 8月2号，骑行抗踏路夜游天梯山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新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千名骑行爱好者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上畅快骑行，用车轮勾勒山水画卷。上午7点，骑行队伍伴着晨光有序出发，一路上骑行爱好者们调整好节奏向前骑行，或是独自享受追风的畅快，或是三两好友并排同行，共同享受山野骑行带来的轻松与自在。此次活动以车轮传双拥情谊、驰骋敬八一军魂为主题，赛道总长40公里，线路从德龙驿站延伸至天梯山景区后原路折返，一路上群山层峦叠嶂，满眼翠绿，沿途景致移步换景，风光各有韵味。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信都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持续释放体旅融合效能，夯实我市建设自行车之城发展根基，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近日，市郊健文旅集团组织开展去冲锋、红色思政主题研学活动，40余名青少年走进行乡生态园，了解解放邢台相关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思政教育。在占地110亩的丛林模拟作战场景中，青少年化身小战士，依次完成模拟射击、占地救护等实训科目。孩子们在战术体验中重温1945年解放邢台历程，感悟革命战士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随后，孩子们分为两组开展攻防对抗演练，在比拼中感受观察预判、团结协作的重要意义。市玉红小学学生张博涵
3: 今天亲身体验模拟作战流程，感受到当年革命先辈作战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2: 研学过程中还设置石磨豆腐手工劳作项目，豆腐工坊内孩子们推磨滤浆压榨成型，亲手制作出新

0: 鲜豆腐，在劳作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市育才小学学生苏沐橙：
1: 我是第一次做豆腐，原来做豆腐这么不容易，亲手体验过后才明白，有付出才有收获。
0: 据了解，去冲锋红色思政主题研学活动自六月下旬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12期。活动以实景实践的方式推动红色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市交建文旅集团行香生态园研学课程讲师朱光明：
2: 我们

0: 收获成长。
1: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我市183家企业入选。至此，我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045家。据介绍，此次入选企业多分布于我市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萍乡县自行车、童车、临溪县轴承、宁静县线缆、沙河市玻璃等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均大量入选，反映出我市中小企业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基础，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的鲜明趋势。近年来，市工信局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实施分层梯度培育，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2: 8月1号，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上演精彩对决，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沧州队。比赛开始，沧州队迅速进入状态，依靠快速反击率先打破僵局，暂时取得领先。落后的邢台队没有慌乱，不断拉扯对手防线，耐心寻找进攻机会。在第二节，邢台队将比分扳平。随着比赛推进，邢台队抓住对手防线漏洞，连续发动攻势，完成比分反超。最后一节，沧州队抓住机会完成绝平，最终邢台队与沧州队3-3战平。下面播送8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54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临城县3.80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市高新区3.91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巨鹿县3.97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百乡县4.03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河区5.41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31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沙河市5.04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4.68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4.5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

0: 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恩赐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7: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是不是这八月还没走远，怎么能让冬天早一些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燃气集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燃气集团副总经理陈少卫。陈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走进咱们航风热线直播间。非常感谢广大的用户常年以来对我们邢台燃气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一并给大家解决，谢谢大家。
4: 好，再一次欢迎陈总。今天和陈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燃气集团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白群星，综合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杨磊，燃气事业部呼叫中心主任王丽。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0: 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燃气安装、燃气缴费以及燃气安全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燃气集团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陈总，那现在看一下时间哈，到了八月份，汛期呢是在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主汛期，那另外呢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呢，相比较七月份来说也有一个气候上的一个变化，高温天干燥天也会逐渐的去增多，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燃气安全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呢高温天大家呢很关注燃气的安全，那对此我们燃气集团做了哪些安全方面的部署，有哪些工作正在开展来保护大家的燃气安全。节目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
1: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咱们的汛期呢是七月的下旬和八月的上旬，但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上一期节目也跟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到进入八月份呢，尤其是八月的后期，咱们主汛期已经过了，实际上咱们有一个其他的情况，就是天气比较热，这样的话我们在应对高温天气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是从调度气源调度方面保证我们的管网的压力平衡，通过我们的 SCADA 和 GIS 系统精准的监测咱们一万来公里的燃气管道，然后做好气源的平衡与调度，保证咱们天然气呢高效的输送，安全的输送到咱们千家万户去，这是第一块。第二呢，还是我们户外的管线，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呢，咱们这个管道的接口处容易膨胀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加大了巡检的力度，一个是我们采用的 PPB 巡检车对户外的管道，另外我们开展了徒步查漏啊，让我们的员工手持这个设备最关键的区域走步进行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对于户内的居民用户端的，我们一个是加大了安检的频次，另外我们配备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激光甲烷检测红外的，包括我们这个如果住户没在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红外的设备从这个咱们厨房外边打光也能检测到是否有漏气，这是对管道的加强的巡检。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暑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也提高他们对管道巡检的效率，我们是配备了足够的防暑物品、药品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实行我们的管网巡线的人员的错峰上班在保证24小时都有人的前提下，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时间进行缩短单人的，这样的话也防止他们中暑。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加强了应急演练尤其是我们针对的暑期有可能的儿童在家的误操作阀门呀，还有一个我们开展了专项的演练，是咱们饭店人口比较密集区域的这个商场饭店这种发现燃气泄漏，我们对人员疏散警戒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一个演练。好的，主持人。
0: 好，主要呢是有这个四个方面，一个是气源，还有一个管线的安全以及我们的应急抢修和防暑的物资等等这几个方面呢做了相关的准备和安排。如果大家呢在生活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邢台燃气集团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陈总，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在暑期当中，暑期呢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但是呢家长们还是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呢就是在家庭当中的孩子独自在家的这种燃气的安全也有不少家长呢比较操心哈。那这方面从安全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教育和引导孩子要注意燃气的安全哪些注意事项您能给大家提个醒吗？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暑期呢孩子们都放假在家了，咱们家长又要忙于工作有可能把孩子单独留到

0: 到家里，这样的话，他们有可能动燃气设施。我给广大家长朋友们提醒一下，第一个呢是，咱们的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让孩子来动，咱们出门的时候尽量把燃气阀门关了，阀门咱们这个表前表后都有啊，咱们上班的时候可以把表前的关闭，咱们表前的燃气阀门，如果长期，如果你今天要出远门的话，你就把表后的和表前的都关掉，这样防止孩子误操作。另外一个呢，还是说咱们要对孩子加强安全教育。实际上方法很简单，咱们可以关注我们邢台燃气的微信号和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有相应的燃气安全的知识啊，我们有多个版本的，可以和孩子一块学习和观看。另外呢，咱们要加强对燃气设施的自检，就是第一个，咱们看看咱们的灶具有没有这个过期，咱们那个说明书上都有日期。另外一个有没有熄火保护？再一个，咱们的燃气管道是否松动？咱们用手检查一下，晃一晃就知道。再一个就是说，要有没有这个臭鸡蛋的味儿？有可能这个接口处有轻微的泄漏，这样的话就及时的联系燃气公司，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4-2-5-6-9，这样我们有专人过来给大家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对孩子加强安全教育啊，就是只要他不动这个燃气设施，就不会有问题。好的，
1: 有这几方面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哈，从这个气源的这种管控上，其实家长也做一些这个工作哈，包括这个前端、后端、表前、表后这个阀门，根据我们出行的时间、外出的时间做一个安排。另外呢，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呢，也需要去引导孩子哈，要时刻注意燃气的安全。陈总，这个也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进入到夏季，尤其是到了8月的中下旬之后，您刚才也介绍过，它和7月份的主汛期情况不太相同，可能这个气温也是一个高温天儿，也会出现一个常态化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燃气的安全容易发生事故吗？那么发生事故的主要的诱因是什么样的诱因？结合着这个诱因，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预防好这个不出现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也确实进入8月份比较热啊，这个大家就是开空调，窗户关得比较严。首先，我跟大家可以说明一点，就天然气本身是比较安全的，大家其实是完全可以就是相信它。而且咱们近几年呢，正在对老旧小区进行管道更换和安全这个。就是在安全阀儿，还有这个报警切断，就安全设施的加装，这样从本质上又加强了安全工作。但是呢，还是应该引起注意啊。其实天然气呀，它造成危害，主要是因为有人动这个燃气设施，来回动它的话，一个是私改私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如果有小朋友估计误操作阀门呀，晃动燃气管道呀这种，再一个就是说。时间长的燃气管道，夏天比较热，它就是容易接口处容易膨胀，膨胀的话有可能出现轻微的漏气。天然气造成伤害有三个原因，就是条件达到了，它就会产生爆燃或者爆炸。第一个是得有燃气泄漏啊，第二个呢是就是咱们的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得有点火源啊，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话是会发生燃气事故的。这三个条件，只要咱们切断一个啊，其实就是不会发生燃气事故。主要的其实是提醒大家，夏季呢在家里还是要开窗啊，始终保持厨房有通风，只要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个主要的诱因有三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这个并不是很多哈，大家完全可以去记住，然后呢避免出现一些不当的这种行为。感谢陈总的介绍，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的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网友梅先生留言咨询，梅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是前景国际这个小区，我们这儿的交房的时间，有前有后，然后呢我这个房子呢是刚刚收房，然后呢准备装修和使用。工作人员上门检查这个燃气的时候呢，告诉我说这个燃气呢不能够去自己去改，然后必须要由你们去改。请问一下，这个费用应该是怎么去出？好，陈总，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
0: 好的，我给他回。

0: 压一下，
1: 嗯，好。
0: 然后这个根据咱们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河北省燃气管理办法，因为燃气属于一个特殊的设施，需要有资质的人员，尤其是燃气公司需要到燃气公司报备并改造，这是有国家法律强条规定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费用问题。费用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大厅和公众号上都有公示啊，我们会根据现场给这个咱们用户测费。根据这个现场测完费之后，双方协商一致，缴费的话就进行改造。咱们都是有公示的。
1: 嗯，好，这个是有公示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大家呢可以根据收费的公示的标准，然后呢合理的去计算一下您自己所产生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后面还有一位石先生，石先生说我是钟鼎麒麟华府的业主，这边的燃气是你们的公司的提供的燃气吗？想问一下，这个准备要装修房子，管道上我们自己能去装，去改装一下，还是由你们去给我们把这个管道改装一下？最主要是不希望有太多的管线，我们准备做一个整体的厨房。好，陈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石先生的问题，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0: 好的，由杨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嗯，好，我们请杨磊杨总为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好，杨总。
2: 感谢这位这个用户的一个提问呢。麒麟华府啊，是邢台燃气所供应的这个区域范围。用户呢在经常会面临咱们在装修过程中的燃气管道的改动。首先呢，刚才陈总也介绍了，第一个呢，燃气管线的改动呢，必须经燃气公司报备，然后呢，由专业有资质的人员进行改动。第二个，涉及到费用方面的话，然后呢，由现场人员进行测算，然后呢，双方协商一致，然后呢，进行缴费，然后进行施工。同时呢，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呢，我们邢台燃气呢也推出了管道燃气个性化改造业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燃气管道美妆业务。这个呢，可以把通过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工艺呢，把燃气管道呢预埋到咱们的这个墙体，使咱们的厨房更加的整洁，更加的安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进行推广的一项比较好的咱们的燃气改造的这样的一种工艺啊。感谢这位用
1: 嗯，好，谢谢杨总的解答。是在钟鼎麒麟华府呢，是在邢台燃气的服务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肯定的。其次呢，就是安装和改造，那么也会邢台燃气集团会提供相关的美妆服务。今天提到的一个词叫美妆服务，建议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的留言。网友贾女士留言，贾女士说，我呢是在信都区这边住，然后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当中，厨房里面呢有一个燃气热水器，看这个时间，这个是一个白色发，有点发黄，不确定它这个燃气热水器的这个安装的时间，想用，但是有点安全隐患的担忧，想问一下领导，燃气热水器是不是也有这个使用的期限？然后如果要使用的话，有工作人员上门帮忙去检查一下吗？好，陈总，这位网友的问题，有关于一个燃气热水器的这个使用的时间上啊，有什么规定？我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提供相关的检查服务？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有使用年限的啊，
1: 嗯。
0: 和灶具一样，应该是8年。这样的话，这位女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得现场看一下，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啊，下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派专人到家里给她检查一下，
1: 嗯，
0: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使用。
1: 嗯，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再去使用。好，感谢这位网友提供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节目组会转交给邢台燃气集团为您上门做核实和服务。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燃气集团。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解答了几位网友的咨询的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有网友在问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还有选购方面的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燃气集团综合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杨磊。我们请杨总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燃气热水器的使用，还有注意的一些事项。好，杨总，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 好嘞，我来解答一下那个咱们的用户朋友的这样的提问啊。然后呢，其实我们要

0: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第一个呢就是选购阶段，第二个呢是安装阶段，第三个呢是咱们的使用阶段。首先呢，我来解答一下这个咱们的选购阶段咱们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呢，燃气热水器呢，它是一种使用燃气而产生热水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所以说国家对燃气热水器有明文的要求，就是必须取得国家强制性认证啊，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3C 认证。这个呢，在咱们的燃气热水器的咱们这个产品的标签上边都有三个 C 字儿，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选购的时候认真的去辨别一下。如果说有这个3C 认证的，证明是咱们经过国家认证的合格的产品啊。同时呢，在我们选购热水器呀，必须选购这个有具备是强排式的热水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强排式热水器是咱们的这个取气和咱们废气都是强制排到这个户外的，这样呢保持咱们的户内的咱们的这个空气的充分，以及咱们这个废气的排出。这是国家要求咱们目前所市面上所销售的都是强排式热水器，这是咱选购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安装方面所要注意的事项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燃气热水器呢必须安装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啊，通风处。第二个呢就是必须有咱们具备燃气热水器啊安装资质的人员上门进行安装，因为燃气安装热水器的安装呢，不仅有水路的安装，还有燃气管道的一些改造以及安装，所以说必须有咱们具备燃烧器具安装的这个人员，和必须有这样的资质的这个人员继续进行上门的安装。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管的这个烟道，特别是咱们的这个排烟管啊，必须得有效的伸到咱们的户外，这样保证咱们的取气和咱们的这个废气的排出呢，能直达到户外。再一个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咱们的使用的阶段。使用的阶段呢，第一个呢，就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这个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啊去使用，因为现在不同的燃气热水器呢，它的使用方法呢，它已有一定的区别，有的是按键式的，有的触摸式的，有的可能涉及到咱们的远程操作啊，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详细的看看燃气使用的一个燃气热水器的使用说明书。第二个，在燃气热水器的使用过程中呢，我们要经常的进行检查，特别是呢是在咱们的燃气管道以及热水器的这样的接口处，咱们可以简单的用肥皂水啊，定期的去涂抹，看看是否有轻微的漏气。如果有轻微的漏气呢，可以。然后呢，这个拨打燃气公司的24小时报修电话22225696进行一个报修。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看咱们的燃气热水器的使用的时间。刚才呢，陈总也在节目中介绍了咱们的燃气热水器的有效使用的这个年限是8年，这个8年是从咱们的燃气热水器销售之日起啊，售出之日起，然后呢使用年限为8年。8年之后呢，咱们就应该去选择更换燃气热水器。好，以上是咱们燃气使用是热水器的三个阶段以及注意的事项。
1: 嗯，
0: 啊。
1: 好，谢谢陈总给我们介绍，杨总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哈。杨总，您看，其实我注意到哈，这个邢台燃气集团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我注意到这个名字叫邢燃惠家。那这个产品的体系包含有什么样的产品？包括大家问的这个燃气的热水器，还有这个燃气灶具等等，这个里面都有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呢？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邢台燃气这个自有品牌邢燃惠家燃气具。邢燃惠家燃气具呢，它是成立于2021年，然后我们开始注册，开始成立，然后呢，那个在2022年时候，我们整个的体系都开始上架了，上架上市销售。我们现在涉及的产品呢，有燃气灶、燃气热水器、燃气壁挂炉以及抽油烟机4大类，然后涉及到的型号一共20多种，涵盖了中高端、中端和高端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用户的一个选择的需求目前呢，整个邢燃惠家的燃气具的体系完整，而且我们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而且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营业厅呢进行选购。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

0: 1302-44-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菜，这安装了暖气，冬天使用的天然气有啥优惠啊？有个优惠呗。
0: 嗯，您现在是已经安装了，还是准备要安装呢？
1: 准备安装，还没安装嘞。
0: 准备安装。
1: 不叫烧煤了。
0: 嗯。哦，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仁德区铁道乡吴家庄村。
0: 嗯，好，我们请陈总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陈总，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仁泽区天口，这是在我们的供气范围吗？
2: 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啊，我给你解答一下。这样的话，你要是有安装天然气的需求的话，我们下了节目和您联系一下，到现场测一下费啊，根据现场的情况，咱们再商量一下。
0: 嗯，还需要看看现场的情况。
2: 对对，看看现场的情况。
0: 哎，好的，就是怎么安，还有这个具体的供气的使用。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会跟您去联系，好吗？
1: 好，好，好。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解答一下。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我是在香都区塔林这边去居住，想问一下，我这个房子呢已经是这个空出来的一年的时间，我准备把它去租出去，目前呢还是没人的这个状态，请问我这个气儿，我是停了它，等将来谁租我这个房子再去开，还是说我一直开着它，一直开着我感觉有点安全的担心，我每个月都要去检查一遍。好，陈总。
2: 好的，这位网友您好，您可以办理一个停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也可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您家里协助您把房门关一下也可以。
0: 嗯，好，这个可以停，然后呢，咱工作人员也可以上门去这个帮忙去检修或者是检查一下，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嗯，后面还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他说呢，我是永康水印城的，我想问一下这个领导，每年都会有一个邢台燃气的工作人员带着本去家里面呢去检查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设施和设备的安全，但是呢，这个设施和设备，平常的时候我还是想看看他是不是这个会漏气儿，我怎么去检查呢？好，有关于这个安全检测检修的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白群星，我们请白部长给大家科普一下哈。白部长，作为这个居民来说，日常我们这个检查有必要吗？然后呢，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怎么去检查？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居家用气啊，这个燃气自查自检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常用的居家这个自查自检方式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呢是这个靠鼻子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为了这个易于察觉呢，我们在输送燃气的过程中啊，会对天然气进行一个加臭处理。如果说在家里边闻到这个燃气的异味的情况下的话，就可能会存在燃气泄漏的一个风险。第二呢，是可以通过看燃气表。我们燃气表上这个表字儿小数点后面三位是红色的。如果说在这个完全不用气的这个状况下，这个红色的字儿还在走，那么就说明可能存在这个燃气这个泄漏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是可以用这个肥皂水进行检查，就是将我们的这个肥皂和洗衣粉处理成这个皂液，涂抹在燃气管道和燃气表、阀门、灶具连接的这个接口的部位。如果说这个泡沫持续增多，那么就说明可能存在这个燃气的泄漏。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存在极微小的泄漏呢，还是需要我们这个燃气的工作人员进行用这个专业的仪器进行检查。最后呢，还需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千万不要用明火进行查漏。
0: 嗯，不能够用明火去试验哈，提醒大家要注意。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我就说这燃气不是。不注意保安线，有些不是三块多，后来降到2.90块，三块钱不是。后来不是说一户不注意保安线，不注意保安线就是说烧多少气儿就不注意保安线，有规定没有？
0: 嗯，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西东村的，新东区。
0: 新都区西董村啊，您刚才说的这个补助的这个钱，是哪里发的这个通知？通知到您的呢？
4: 那保安店要人家说都有味儿，后来。
0: 嗯，是谁通知的您？
4: 不是说这个我这个这上面我记得听过广播说， 不是也几辈不是后来站下来以后说一户不是不住了百块钱，那别村都给点，那村里给点水，我怎么
0: 嗯，您问过村委会吗？
4: 又多又少
0: 啊，您问过村委会吗？
4: 问过村里领导，一村说拆迁村拆迁村也就不给这些补助。
0: 嗯，好，我确实还是没听说过有燃气补助200块钱这个事儿。我们问一下这个陈总啊，您稍等，我们请陈总给您解答一下。陈总，这刚才这位网友问到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我确实是没有听说过。您知道这个方面的政策吗？
2: 好的，我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2: 确实有这个相应的政策。
0: 有这个政策。
2: 有这个政策，去年针对咱煤改气的啊，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是去年咱们省政府。针对咱们只针对煤改气用户啊，不包含咱们城区的普通居民用户，有这个有一个补贴。
0: 嗯，
2: 本身咱们那个煤改气一直都有，去年有一个新政策，您说的这个政策具体的发放多少钱，发放多长时间，你还得这个政策还得问咱们当地的你那个乡政府，
0: 嗯，
2: 镇政府，因为这个没有通过燃气公司发放。
0: 哦，
2: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政策，
0: 好，确实是有这个政策，是针对的是煤改气的一个用户。然后呢，具体是怎么发，发多少是在属地政府，也就是在乡镇政府。这位网友，您可以到新都区，您西董村所在的这个乡镇，然后呢去咨询一下。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说清楚，去钢铁路办事处。
0: 嗯，您到您所在的这个乡镇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我不太确定这个西董村到底是在哪个街道办事处，您再去查询一下好吗？问一下村里。
4: 问村里说这拆迁村。
0: 嗯，您问一下村里，您属于哪个街道、哪个乡镇，然后呢去乡镇去问，是这个意思。
4: 哦。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后面还有这个网友的问题和留言，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邢台燃气集团，分别为大家做答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呢就不能再去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周一到周五，8:30到下午的17:30，拨打22778962277896。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最后再一次感谢陈总和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0: 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消费贷到期如何续贷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啊，
4: 怎么跟你说的呢？
3: 他说可以去，让我去找就近的这个中行，就是我贷款的那个网点就行。
4: 哦，行，好的。
3: 啊，
4: 给你做回访啊。
3: 他跟我说需要贷什么东西啊？他跟我说了都。
4: 哦，行，好的，给你做回访啊，再见。
3: 嗯，好。
5: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有2套房贷还没有结清，如何申请第3套房贷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啊，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哦，说可以，有需要的话就是跟售楼部这边联系，有合作的话就可以做。
4: 哦，行，好的，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行，好啊。
6: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
4: 您咨询办理留学信用卡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那个什么又给查了查这个办理的这个条件什么的，我又给他补充了点资料啊，他说可以办了，然后他说那个过几天了再联系我办。
4: 啊，行，好的，那你及时和他们那儿沟通，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6: 嗯，好嘞好嘞。
4: 哎，
6: 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7: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贷款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解决了。
4: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7: 我打电话的那天上午就给我回复了，然后我已经安排会计，然后完了跟工作人员跟他们支行下边支行对接了。
4: 哦，行，好的。
7: 嗯，
4: 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好。
8: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哦，你好。
4: 哎，你好，您咨询信用卡、储蓄卡如何整合的问题，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哦，那个节目下来当天上午他们就给我取得联系了。嗯，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是那个哪啥，就是节目直播期间的一个北京奥运会那张卡，他当时无法查询，节目下来以后查询了一下，说那张卡也是有年费的，每年有800元年费，当时可能就是已经注销了，不过时间比较久，我可能记不清了。
4: 嗯，
8: 那张卡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我名下有一张住房公积金的中行信用卡，还有一张那个当时购房还是汽车贷款那个信用卡。
4: 嗯，
8: 他说这2张可以整合一下，整合一下说你可以拨打那个信用卡背面那个400那个客服电话就行了。这个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4: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8: 好，谢谢咱栏目组啊，
4: 不客气，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用小切口改革，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全城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七名骑手畅骑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实施；我市深度参与

0: 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今天在河北卫视开播，河北消费品市场继续扩容，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明显。医疗干预加全民行动，河北家里健康体重管理涉及脑机接口等，八月起488项国家标准将实施。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新功能上线，铁路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夏天动不动想发火，警惕大脑中暑，这三招请收好。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项目审批提质增效是我市以营商环境改革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缩影。近两年，我市先后推出第一批、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全市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向好。今年，我市制定实施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从简政放权、政务提速、惠企纾困等方面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营商环境服务体系。目前，19项具体举措已有8项全面落地，11项举措稳步推进。据介绍，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有关部门将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诉求，不断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通过精准的小切口改革，撬动全市营商环境，实现整体大提升，让各类市场主体获得感更强、活力更足，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2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1000名骑手从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骑游，沉浸式感受太行全程之美。据介绍，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东起大路泽干寨骑行营地，西到太行山邢台大峡谷景区，沿途汇聚河、湖、泽、山多元自然风光。我市还打造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等，提供车辆停放、应急维修、临时休息等一站式服务，让骑行者随时能歇脚补给。8月1号起，我市群众办理个人贷款业务迎来新变化，贷款人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使各贷各项息费实现阳光化、透明化。新规对百姓日常借贷场景做出了差异化规定，现场办理的应当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确认。线上消费场景下办理分期付款业务的，应当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相关信息。8月3号，邢台本土力量深度参与全程在我市取景拍摄的红色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将在河北卫视黄金时段开播。该剧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再现济南银行红色金融保卫战。1939年，遵照党中央指示，革命先辈筹建济南银行，开展济南币印制工作。银行成立后屡遭敌人围剿，邢台民众挺身而出，全力支援，帮助革命同志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之战。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增长5.2%。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加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7.7%、16.5%、10.9%、10.1%。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消费较快增长， 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

0: 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近日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日前，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以提升医疗机构健康体重服务能力。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8月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546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20万人。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52919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18820万人。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元，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记者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这几天是不是总觉得心里烦得慌，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看谁都不顺眼，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累得不想动，晚上还翻来覆去睡不着，对着家人吼完又后悔，对孩子也没耐心，你自己都想不通，我以前脾气挺好的，怎么一到夏天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别急，这可能是病，专家表示这不是你脾气太差，而是大脑中暑了，千万别不当回事，拖久了全身都遭殃。大脑为什么也会中暑？大脑中暑对身体有什么危险？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大脑中暑，又应该如何找回好脾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大脑中暑这件事。高温天为什么让人暴躁？不是因为你性格不好，而是你的大脑生理上管不住火了。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医学上叫情绪中暑。专家解释，背后至少有五条生理机制在同时起作用。高温会影响一种叫5-羟色胺的神经递质，它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物质。温度一高，它的浓度下降，情绪就会紊乱，相当于大脑的刹车片变薄了。同时，高温会让皮质醇含量升高，一个刹车失灵，一个油门踩死，你说能不暴躁吗？高温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导致入睡困难，睡不深，早醒。睡眠不足直接削弱大脑前额叶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这是大脑的指挥官，指挥官没睡好，全军就乱套了，出汗多，钾、镁等离子跟着流失。这些离子是大脑电活动的电池，电池亏电，情绪调节能力自然下降，最后就是下丘脑，忙不过来了。下丘脑既要调体温，又要调情绪。高温天它全力忙着散热，对情绪的调节能力就受到干扰，就像一个厨师同时要炒10道菜，顾此失彼。这五条加在一起，不是你修养不够或自控力差，是你的大脑在高温下应件过载了。很多人觉得发个火而已，过会儿就好了，但专家明确表示，长期情绪中暑绝非小事，全身上下都会跟着遭殃，心血管首当其冲，情绪激动时交感神经高度兴奋，导致血压飙升，心率加快。专家解释，每一次发火都像给血管猛踩一脚油门，长此以往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此外，情绪不稳会直接抑制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导致食欲下降，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甚至便秘，严重时还可能诱发胃溃疡。长期处于烦躁、焦虑的应激状态，还会抑制体内免疫细胞的活性。专家提醒，这类人群往往更容易感冒，也更容易发生各种感染。高温和压力会让皮质醇长期偏高，进而导致血糖升高，脂肪堆积，对女性而言可能引起月经不调，甚至乳腺增生，对男性来说则可能导致睾酮水平下降，影响精力。专家特别强调，情绪差会导致身体机能变差，而身体不舒服反过来又会让情绪更差，最终可能诱发焦虑症或抑郁症。所以如果你最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这绝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而是身体在拉警报。专家提醒，情绪中暑主要从这三个维度表现出来，中了两条以上就要注意了。第一是情绪维度，包括烦躁、焦虑、低落，特别容易因为小事发脾气，甚至跟路人、家人产生冲突。第二是认知维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减弱，老是出错，不是你能力问题，是大脑被高温卡顿了。第三是躯体维度，失眠多梦，头痛头晕，胸闷心慌，食欲减退，浑身疲乏，这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买单。户外高温工作者，本身有焦虑或抑郁基础的人群，更年期人群，老人和儿童，长期熬夜的人，阴虚体质这六类人，夏天更容易情绪中暑。面对情绪中暑，我们该怎么办呢？别急，三招帮你找回好脾气。第一招，物理降温，冷水洗脸或冷敷后颈部，一冷下去，大脑立刻收到降温信号，尽快转移到阴凉处。可以杯常温菊花茶或绿豆汤，注意是常温，切忌贪凉喝冰饮，因为冰饮会引起血管收缩，反而影响散热，还容易伤脾胃。第二招，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缓慢呼气8秒，重复3到5个循环。感觉烦躁时先别说话，做3组，火气自然消。第三招，日常预防，尽量晚上11点前睡，避免熬夜，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减少外出，不做重要决策，多吃绿豆、莲子、百合、苦瓜及西瓜翠衣，也就是西瓜白瓤，凉拌或煮水都可以，清心解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

0: 31323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

0: 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9: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李小亮李主任。李主任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河北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河北省儿健内分泌专委会委员，河北省抗癫痫协会精准医学与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第三届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医院协会儿科感染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孤独症谱系

0: 进行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消化、感染、重症医学等专业，比较擅长的是小儿呼吸、消化系统疾病以及生长发育问题，比如说像矮小症、性早熟、肥胖、多动症还有抽动症的诊治。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李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荣幸被邀请这里为大家分享相关知识。
0: 嗯，好，非常欢迎李主任哈。当然李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给大家来分享我们儿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分享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手足口病的这个科普的防治哈。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是儿童的这个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一看到孩子比如说发烧了，或者是出疹子了，或者是嘴巴疼，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焦虑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手足口病呢，它严重吗，会不会传染哈，我们在家如何来护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带大家呢一起来全面的来了解它，帮大家呢去科学的预防，科学的护理，让大家呢不恐慌，不乱用药，不盲目的去就医，守护好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哈。那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们首先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那在这里呢，李主任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手足口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1: 好的，手足口病呢，其实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肠道病毒感染引发的儿童常见的一个急性的传染病啊。它的表现呢很常见，大部分就是典型的就是手足有皮疹，然后口腔有疱疹啊，甚至有的有臀部有皮疹，那么还有一些，可以全身出现这种类似于水痘一样的疱疹，这就需要鉴别。同时，那个还有一些极少数的这个手足口病呢，皮疹不典型，仅是以直接的以脑炎呐、或者心肺功能障碍来就诊的。
0: 所以说我们正确科学的去识别它非常重要哈，只有找到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手足口病，哎，我们才能够基于它正确的一些治疗，对吧？
1: 对，
0: 刚才也说到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你像大家一听可能是手足口，可能是不是这个疾病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部位，但是有的时候刚才也说到可能会脑炎啊，以其他方式的形式也会存在，是吧？
1: 因为它主要是跟这个它感染的这个病毒种类有关，因为一般的手足口病大部分都是咳嗽气，或者说这个一V 七十一，就咳嗽气中的咳嗽气 A 十六和一V A 七十一啊，那么这个是最常见的，也是容易引起重型的，特别是一V A 七十一。
0: 主要是感染的话，它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危险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像咱们日常的这个接种的手足口疫苗，其实就是针对的一位七十一。
0: 好，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哈，有很多朋友都在给你点赞哈，这个说你好李医生，还有说这个神经刀说李主任威武哈，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手足口疫苗有必要打吗？刚才正好也说到这个
1: 问题。对，手足口五岁以下的疫苗还是建议打，建议打，它主要是预防的是针对的我刚才说的一位 A 七十一。那么这种手足口病毒感染以后，儿童五岁以下特别容易出现重型或者危重型。
0: 就是打疫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而且呢就针对我们今天刚才所说的这个一V 十七这个病毒还是非常有七十一哈，非常有效的哈。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去说到这个手足口的话，想问一下，像在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手足口的这些患者多吗？
1: 对，这个手足口呢它还是有南北方的差距的，就是在咱们北方大部分从四月份就开始，一直能持续到八月份，四到八月份这种就是高发期。那么在南方呢，它往往就是除了四到八月份，它还有个秋冬的十一月份左右它有个高峰期，就是南北还有差距，但是它确切的讲全年均可发病。
0: 就是在这两个期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跟这个南北方有差异哈，那这个手足口病它是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是跟气候吗？
1: 它主要是这个病毒它喜欢热一点，潮一点。所以说咱们大部分就是你看四月份转暖，到八月份就像这个季节 潮湿。

0: 它是这样的。
1: 嗯，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最担心的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孩子开学之后哈，大家可能会担心，哎，其他小朋友如果说有这个手足口的话，是吧，那会不会传染呢？它传播的这个途径又是怎么样的传播途径呢？
0: 对，就像咱们说的，手足口呢，其实它是个急性的传染病啊。那么它这个传播的方式呢，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分泌物啊，口腔啊，咽部分泌物，以及疱疹的分泌物，还有被这个，那么它主要的传染源就是患者，还有隐匿的，就是我感染了，但我不发病，其实我也有传染性，啊，那么接触了这个体液的分泌物啊，包括大便呐，是吧？鼻腔的分泌物、唾液啊，以及被污染的这衣服啊。什么都可以间接传染。
1: 嗯，那这个传播途径说实话还是比较的广泛的哈。
0: 对，包括摄入了被感染的这个病毒的食物也可以这样。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只要是在这个接触到这个人是吧，然后可能就会被中招了。传染性还是比较强的。
0: 有这个可能，因为它本身有潜伏期，一般潜伏期2到10天，大部分我们临床见的就3-5天。就是追溯这个小朋友得了手足口了。一追溯有可能是邻家的小朋友有啊，他就是3-5天发病的，是这样的。
1: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个传播途径还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也要了解他，然后呢去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已经被其他同学传染到这个手足口了，他有哪些这个症状呢？家长在家如何去判断他是不是中招了呢？因为刚才也说到他可能会有这个潜伏期，对吗？
0: 对。那么大部分家长首先最常见的是发现孩子，比如小一点的，就是感觉食欲减退，就是因为口腔疼，他摄入这个障碍，再一个就是说发热，所以说在这个季节，一般我们儿科医生接诊小朋友发烧，首先查体的就是咽部、手足啊，那么除外这个手足口，因为他轻的就像一个小感冒，重的有的时候真的就像瘟疫一样啊，就是特别凶险。对于某些手足口病毒感染的，再加上这个孩子是5岁以下的，有时候确实很凶险。
1: 好，还是要辨别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一旦出现，哎，本来是平时的时候挺正常的，然后这两天突然间出现了厌食这样的一些症状，家长一定要去看看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他即使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个手足口方面，也可能会是其他方面，孩子肯定是不舒服了哈，还是要让这个专业的医生帮您去看一下孩子到底怎么了，是吧？
0: 特别是发烧，
1: 发烧、
0: 咽痛，一定要看看孩子是否有口腔有没有疱疹，手足有没有皮疹。
1: 好，那刚才说到这个口腔里的疱疹和皮肤上的这个皮疹，那你像这个手足口的话，我们看到的它就是一些疱疹这样的一些，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吗？
0: 对，手足口的皮疹呢，可以说是一个多型的，它主要是一刚出来的时候可能是皮内的发红，后头可以凸起，有的时候可以周围有红晕，伴有小白泡，但手足口一般这个皮疹是不疼不痒的，并且不结痂不留疤，那么到3-5天以后就会发现，哎，有些小朋友他自己烧了1-2天自己不烧了，发现手上有暗红色的皮疹，那是一个不同时期的一个皮疹，
1: 好，他在不同的时期他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但是今年呢我们碰到好几例手足口病，那么他的疱疹呢是全身性的，并且是表现为大白泡，感觉就像水痘，那么我们查文献，其实它就是科萨奇 A6 或者说科萨奇 A10 引起的，是这样。
1: 就是不同的病毒引起的，它这个表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同。
0: 就像咱们开场就说，手足口其实是一系列病毒引起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些症状，让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辨别哈。那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皮疹越多，刚才你也说它可能不疼不痒哈，
0: 对，
1: 但是它是不是皮疹越多就代表这个疾病越来越严重呢？
0: 哎，主持人说到点上了，好多宝妈就认为孩子皮疹越多病情越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手足口的皮疹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它只是一个诊断的依据，但是并不是病情判断轻重的依据。并且手足口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仿佛这个规律吧，仿佛这个孩子皮疹出的越多相对越安全，反而是那种手足口病皮疹不多的，伴有反复发烧的，往往容易加重。
1: 好，这些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有的家长可能一看到表面，家长可能就会

0: 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嘛。反而是批证多更好，
0: 嗯、
1: 能提前的告知咱们他是手足口病，
0: 嗯、
1: 然后做好防范，
0: 嗯，更容易被发现、
1: 啊、
0: 是吧？
1: 对对，是这样、
0: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他这个疾病呢，它的这个感染性还是非常强烈的，对孩子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你像比如说出现哪些情况的话，就意味着它比较危险，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就医呢？
1: 嗯，是，一般就像咱们一开始就说，手足口主要是五岁以下，就是整个人类的全年龄段都可以得，
0: 嗯，
1: 但是就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是这个时期最容易加重，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对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发现是手足口，第一时间就应该就诊，由专业的医生评估他是否是有加重的可能。
0: 嗯，
1: 当然如果大孩子，如果他是手足口，你不是十来岁了，他是手足口、
0: 嗯、
1: 但是出现反复发热，我建议也要及时的复诊，
0: 嗯，
1: 而不应该居家观察、
0: 嗯、
1: 是这样。
0: 好，就是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就诊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出现哪些信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情况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也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的呢。
1: 对，如果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手足口病，这时候他伴有反复的高热，比如说持续的温度啊，老是在38.5度或者39度以上，伴有你比如说精神差啊、烦躁，甚至、啊、睡眠中易惊，甚至手抖啊，就是有些小朋友肢颤，手足口有个症状叫肢颤抖啊，手抖，甚至伴有呼吸快啊，或者呼吸节律改变，以及心率快、
0: 嗯、
1: 或者说入住我们儿科病房，我们监护啊，他血压高，或者说血糖高，白细胞持续的增高，那么这些都提示他可能加重啊。那么像不同的手足口阶段呢，其实手足口确切讲就是分四期，当然有的地方是分五期啊、
0: 嗯、
1: 他们就是一开始皮疹期啊，就是发热皮疹，精神好，
0: 嗯
1: 啊，没有这些脑炎症状，紧接着就是二期啊，它就是一个脑炎期啊，就是神经受累期、啊、就是会表现了易惊肢颤啊，烦躁啊，甚至有的孩子嗜睡，
0: 嗯，
1: 那差小婴儿可以表现吸吮无力啊、
0: 嗯、
1: 甚至有的出现肢体活动障碍，这都有可能。那么再往下呢，就是三期啊，可以出现就是交感神经兴奋啊，出现心率快、呼吸快啊，血压高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治疗的话就需要用血管活性药物。那么四期啊，就是有可能就是心肺衰竭期，这期就几乎就是危及生命，甚至都抢救都是无效的啊、
0: 嗯、
1: 这期非常危险。那么下到第五期啊，就是好多孩子在经过咱们紧张的抢救以后呢，那么慢慢脱离了血管活性药物啊，那么血压、心率啊，包括呼吸啊，逐渐在趋于正常，那么度过它就进入了恢复期啊。但是在这个一般多数的手足口是在一期，它就确切讲轻的，它就自己有一定的自愈功能，自愈现象。但是这个是如果说咱们本人一个小朋友的孩子，五岁的孩子，如果发热伴有发烧的话，如果说他是手足口伴有反复发烧，千万不要就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啊病毒疹，
0: 嗯
1: 啊，就让他扛扛吧，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啊，
0: 甚至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觉得孩子太小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一发烧的话，只要超过这个38.5度，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在家自行去服用一些退热的这些药物哈，这些方法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
0: 吧？对，
1: 特别是手足口这个病、
0: 嗯、
1: 啊，当然了，手足口这个病，如果这个小朋友在家发烧，可以用退烧药，
0: 嗯，
1: 用了退烧药以后，再可以到医院。
0: 嗯，
1: 有专业的医生啊来评估他的病情，
0: 嗯
1: 啊，可以用退烧药、
0: 嗯，
1: 但是一定要评估病情。啊、
0: 嗯，好，你刚才说到这个到医院去评估哈、
1: 嗯，
0: 那你像这个手足口病的话、嗯，到医院之后是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对于五岁以下的手足口病发热的、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住院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病凶险，并且进展比较快、
0: 嗯，
1: 一般都不建议这个回家，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并没有发烧，只是个手足口病、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常规的查个血常规 C 反应蛋白、
0: 嗯、
1: 来评估他是否有加重的可能、
0: 嗯、
1: 因为一个手足口病如果说他可能加重的话，白细胞 C 反应蛋白也会升高的、
0: 嗯
1: 啊、
0: 就是也是要做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会医生会这个问诊或者是看一下孩子的这个具体表现啊，包括这些疱疹，然后去综合去进行一个评估是吧，
1: 对，
0: 好。

0: 那在预防方面，我们家长朋友又能做哪些呢？因为你看，像刚才也说了，像这个手足口病，它确实存在一定的传染性，是吧？那我们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呢？
1: 其实这个说到怎么防护呢，首先呢就是五岁以下可以考虑接种疫苗，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在高发季节呢，可以就好比注意孩子的手卫生啊，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啊，密集的地方。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啊，假如说接触过这样的患者，或者说呢，又想给家庭相对的，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啊，家里有个客人做客了啊，结果发现他就是个手足口，那么怎么消毒呢？其实可以用这个含氯的98-4啊，当然这样84一定要注意，84使用的时候啊，跟这个酸性的东西不要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会释放氯气有毒的。84浸泡或者84根据说明书的浓度来蹲地都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消毒完要通风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最简单的，可以买个家庭用的小型紫外线灯消毒也行，但是紫外线灯用的时候，人动植物都要远离啊，是的。酒精是无效的啊，75%的酒精是无效的。
0: 这些呢确实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可能大家在这个预防这些感染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都会去用这个75%的酒精哈。
1: 对，
0: 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是无效的，是吧？可以用84，但是在用的时候也要去进行一个稀释什么的，是吧？
1: 对，那要根据它的这个你比如衣服浸泡，它是每升500毫克，好像这个地面呢是每升1000毫克，但是这个主要是根据你买的这个含氯的消毒液的一个说明书。再一个就是用完以后一定要通风啊，还有一个就是贵重的东西一定要注意，这个含氯的是吧，有腐蚀，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这个预防的时候，比如说洗手啊、消毒啊、隔离啊、疫苗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大家把每一步都做好，才能够守护好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防护方面哈。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得了这个手足口病，你刚才也说可能会建议孩子就住院了，对吧？那我们这个在家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护理呢？
1: 对，如果这个小朋友啊，假如说一个是比如说年龄偏大一点啊，5岁以上啊，或者说这个孩子只是单纯的皮疹，或者有点低烧，但是精神头特别好啊，没有脑炎症状，心理呼吸也正常的话，可以居家。那么居家的话，就是这个注意孩子的体温。同时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手足口病呢，不建议多饮水。不建议多饮水，这个好像跟咱们常态的好多疾病都不太一样。因为手足口病，它可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出现心率快、血压高。那么你过度摄入液体会增加这个病情啊，所以说，那么得了这个病以后，孩子想吃就吃，不吃拉倒，就是稍微欠一点，比你胃的。喂水喂太多要安全的多。
0: 好，刚才说到这一点，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都会这个经常犯的一个误区哈。孩子就是一生病，家长可能都会一直喂水哈，就生怕他脱水了。但是这个手足口的话，还是就是不要喂太多的水，是吧？但是呢，也是不是说一点都不喝，是吧？他就想喝就可以喝点，是吧？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有胃口了，哎，就让孩子吃点，没胃口也可以再缓缓。
1: 对，手足口的小孩在保证他不是重度啊，中度或者重度脱水的话，稍微水分欠一点，要比喂的足要安全的多。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居家护理。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他可能会有这个丘疹或者疱疹哈，这个他虽然不疼不痒，但是我们需要去给他去进行干涉吗？比如说涂抹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吃一些药物，或者是怎么去护理他呢？
1: 好多地方也涂，但是这个如果这个疱疹不太多啊，假如这个疱疹不太多，不用处理。就是他的皮疹只是咱们诊断的依据，但他的皮疹一般是不留疤痕。
0: 好，
1: 但是如果特别厉害的话，可以用点炉甘石啊、氧化锌啊，都可以。
0: 这个主要是消毒的是吧？
1: 对，但是我们见过手足口后头激发细菌感染的。那么咱们可以给他用一点氟西地酸呢、或者百多邦或者红霉素眼膏都可以，软膏都可以。
0: 好，这些呢都是可以预防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其实这个疾病呢，还是
1: 确实讲这些红霉素，还有这个木皮沙星，还有这个氟西地酸，它是局部的抗菌药物。就是手足口疱疹或者皮疹，它是个病毒疹。当然，有的孩子不小心挠破以后，激发细菌感染药。

0: 用的，但是一般都是用不着的。
1: 嗯，好，一般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医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控制，控制他这个手足口这个病。当这个病消失之后，那这些疱疹可能是不是也就会随之的也就消失了？
0: 对，所以说手足口的皮疹，按理说不用特殊处理。
1: 嗯。好，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看这么多朋友都在给你点赞哈，还有很多说这个李主任威武，然后呢大家都在给你点赞。还有一位朋友说孩子们的守护神良心医生哈，还有小圆肚子说李主任棒啊。如果说大家呢在儿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呢有哪些留言哈。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可能是这个儿科方面的问题哈。他说孩子呢比较小，有痰不会吐哈，他一直打呼噜怎么办？就一直呼噜呼噜怎么办？就可能是有痰，但是他吐不出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0: 对，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小，到底是多小？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三个月以下的，一直有痰，假如生下来到现在一直有痰，那么最起码要做一个胸片评估一下。
1: 嗯。
0: 假如这个小朋友啊，比较大了，就是持续好几个月啊，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就是四五个月的小朋友，持续好几个月一直有痰的话，一个是喉软骨软化是不是？再一个就是是不是慢性感染？但这个几率很低。如果时间特别长的小婴儿，一定要警惕是喉软骨软化。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近五六天的，是这样的，要考虑急性感染。
1: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孩子得了这个手足口病也没有接触到其他人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好多宝妈在门诊都会这样问我们。
1: 嗯，
0: 因为手足口啊，还是那句话，它有季节性。
1: 嗯，
0: 那么就好比我总是说，一到这个季节以后，无论你出不出门，甚至在家里居家也能得。
1: 嗯，
0: 那就反复就手足口病这个季节以后，它的这个空气呀，你比如外头，有这个小朋友生病了，空气流通也有可能。就这种。
1: 对，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哈。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比如说大人这个外出的时候接触到这些有手足口的这些患者，回家之后会不会传染给孩子？
0: 有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叫隐匿感染者。对。
1: 好，你看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只有小孩会得，他说大人会不会被传染？
0: 对，我们现在有个这个住院的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已经稳定了，妈妈已经中招了。
1: 就是还是有传染的这个风险。
0: 对，就是所有的年龄段人类都可以得手足口。只不过大人得他一般就是咽痛低烧，一般三五天也就好了。
1: 好。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这个宝宝得了这个手足口的话，家长不要觉得哎我现在已经大了哈，就还是也是要去做一些防护的。
0: 特别是见我们经常见这个孕妇。所以说这个当孕妇的，比如说这个女性是个孕妇，那么遇到手足口的小宝宝就远离。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抵抗力比较低一些哈，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的。另外有一朋友咨询说，孩子低烧手脚起红点是不是手足口？低烧手脚起红点。
0: 对，刚才咱们说了，手足口诊断是靠皮疹。就是说，但是它不一定发热。一般这个手心脚心触皮疹了。如果这个孩子再加上咽部发红，那要这个应该就能确诊他应该是99%是手足口病。但是如果说精神好低热，假如说5岁以上，不放心可以就诊，或者是再观察一天也可以。但是这个手足口病不能线上诊疗。因为这个病进展很快。所以说这个小朋友我建议他可以到医院评估一下。
1: 就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看一下医生。这样的话我们在家呢就。
0: 这个病它比较凶险，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9: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民意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李小亮李主任。李主任呢，比较擅长的是小儿呼吸、消化系统疾病以及生长发育的问题的诊治。如果大家呢在儿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是我们的手足口方面的一些科普哈。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手足口病，它有哪些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哈。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去问，像这个手足口病的话，一旦得了之后哈，它的这个治愈周期一般是几天就好了呢，还是需要去治疗一段时间呢？李主任，
0: 对，一般手足口病呢，我们是讲究2个5啊，一般就是5岁以下、5天以内，小朋友都是一个容易潜在加重的一个患者。所以说手足口病啊，我们重点是治24×5，就是120小时啊，就是5天左右
1: 是吧？
0: 对，一般这个小朋友得了手足口病持续5天以后，多数就进入了安全期。所以说住院呢，我们一般就是从住院那天算，因为好多家长不知道孩子是那什么时候得的，所以我们从住院第一天算5整天，那么度过这5整天，那么他就进入危安全期，一般巩固1-2天观察就出院了。
1: 那比如说这个度过这个5天的危险期，到家之后它还具有传染性吗？
0: 有的，手足口病是这样的，就是从感染到 到它完全

0: 就是没有船行，持续得2到3周，
1: 嗯、
0: 有的地方说4周。
1: 嗯
0: 啊，为什么呀？是因为十字后病毒它是个肠道病毒。
1: 嗯，
0: 那么它从感染到生病到康复，那么它的肠道病毒能排泄2到4周，但是一般都是居家隔离2周，是这样的。
1: 嗯，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并不是哎我出院了我就治愈了，然后就
0: 对，
1: 那个大家就掉以轻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家里有二宝的，我们一般都是让这个大宝啊1个星期以后回家，再找个地方再待上1个星期再回去，是这样。
1: 嗯，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手足口退烧之后哈，他说疹子变多了，他说这是好转了还是加重了呢？
0: 对，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皮疹不代表轻与重。
1: 嗯，
0: 我们最主要的治疗手足口，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体温。
1: 嗯，
0: 如果孩子经过治疗以后体温都正常了，
1: 嗯，
0: 心率呀、呼吸呀、精神都特别好，但那就是皮疹多，不要紧张。
1: 嗯。嗯。好，这些皮疹只是我们这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哈，它并不能说反映这个病情它严重不严重，是吧？好，另外还有一位家长咨询说，这个手足口能不能喝牛奶、吃鸡蛋和吃肉呢？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比较担心的问题。孩子一生病，家长就说吃的什么对这个恢复有帮助呢？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0: 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个小朋友得了手足口了，但是不妨碍吃的话，除了不能大量喝水以外，那么肉啊、蛋奶、奶啊都可以吃，当然奶也是液体的，也不能喝太多，对吧？啊，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疾病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疾病啊，如果孩子食欲可以，那么优质蛋白都是可以摄取的啊，对，
1: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一定不能摄取的，只要
0: 对，
1: 是兼顾一下，就是营养均衡一点都是
0: 哎，
1: 可
0: 对
1: 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并不是说哎我一生病我这些鸡蛋或者是这些肉我就一点都不能吃
0: 除
1: 了。
0: 非是这个孩子是本身对他过敏而已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究清淡饮食，并不是说不吃肉蛋奶，而是
1: 嗯，
0: 指烹饪制作的方法，少油、少糖、少盐
1: 嗯，
0: 啊，
1: 好，
0: 就
1: 这
0: 这
1: 是
0: 样。
1: 我们需要的哈。
0: 对
1: 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孩子脾胃比较虚
0: 对，
1: 弱，不爱吃饭，经常挑食。他说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吗？
0: 这个脾胃属于中医的范畴
1: 嗯。
0: 啊。如果从现代医学，就是我们来看呢，首先你除外孩子，如果是大一点的，有没有过度摄入零食啊？因为吃零食多了，他血糖就一直处于高线，他就食欲差。再看看有没有贫血或者缺锌这些
1: 嗯，好。
0: 啊。
1: 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后台有位朋友咨询说，孩子3周，他说疱疹发炎住院4、5天，他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准备出院了。他今天又低烧了，怎么回事
0: 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说。手足口病或还有这个疱疹啊，它本身都是一
2: 的
0: 类，
2: 后果。
3: 对，心脏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像您提到的，像一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很重要。而冠状动脉呢，又是给它提供能量和养分的一个重要的通道。我们总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哈，周主任，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之前也有朋友就在沟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动脉血如果说是正常的，它也应该是相对比较稀薄的，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常见的血液的状态是不是应该差不
2: 对
3: 多？
2: 对对，
3: 它真的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像粥，就因为这个从名字上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啊，这就是变稠了，能这样理解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它主要这个粥样硬化呀，是指的是冠状动脉，因为我们的比如说高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它是升高，导致这个血管就冠状动脉内膜下发生炎症反应，然后直至在那蓄积形成斑块。这个斑块的形状就是说，我们比较形象的，就和我们喝那个小米粥的颜色差不多，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粥样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3: 这个
2: 如果
3: 床，
2: 这哎这个斑块如果它逐渐发展，导致这个冠脉的狭窄如果大于50%了，这个时候我们做比较剧烈的运动，你比如我们跑步、登山，它就有可能出现心肌供血不足的情况，就出现了胸闷、胸疼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3: 对对对，所以不是像大家可能理解，是不是血液变稠了哈？其实是它的这个斑块的形态。引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哈，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其实老百姓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总是绕不开一些这个名词，比如说心绞痛，比如
2: 对，
3: 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冠心病，比如说这个心肌梗死等等哈，这些它是跟这个冠心病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它们是一类的问题吗？周主任？
2: 这个问题。

0: 非常好，这是
1: 嗯，
0: 在日
1: 大家
0: 常
1: 可能
0: 生
1: 分
0: 活
1: 不
0: 中，
1: 太清楚
0: 对
1: 哈，
0: 对对，我们在有时候出门认的时候，这也是老百姓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实际上，刚才提到这个心绞痛也好，心肌梗死也好，这个呀都是冠心病的几种类型的其中之一啊。我们把这个冠心病啊，有时候临床上我们把它分为比较常用的吧，把它分为了五种类型啊。第一个类型，我们叫它无症状心肌缺血，就是我冠脉有粥样硬化，有斑块。啊，但是患者没有明显的心肌缺血的症状，这个时候怎么来发现呢？哎，有的时候我们比如单位体检了，做了心电图，哎，有这种 STT 的改变，就是心电图上有这种 T 波的改变或者 ST 度的压低，啊，这个时候到医院，哎，一做进一步的检查，也发现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了，啊，这类患者我们叫无症状心肌缺血。但是虽然他没有症状，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1: 对
0: 啊，
1: 对
0: 认为
1: 对，
0: 这个没有症状的患者就一定是轻的这个患者，他不是。啊，这是我们需要重点是强调和注意
1: 对对
0: 的，
1: 对，
0: 比较
1: 所以
0: 常见，
1: 这就体现出了这个规律体检这件事情的重要
0: 对
1: 性了，
0: 对对对对，而
1: 对，
0: 我们比较常见的呀，实际上是心绞痛
1: 是，
0: 啊，然后是危害比较大的，比如是心肌梗死，还有猝死，啊，这个心绞痛是比较常见的，啊，它主要表现为肠胃压迫性的胸闷，或者是心前区的这个烧灼感，疼痛啊，可以延伸到颈部以及手臂。一般的话，它疼痛大概就是三五分钟，多数它不超过15分钟啊。经过休息以后，一般就可以自行缓解啊。如果要是超过30分钟，那么就要考虑心肌梗死的可能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
1: 所以
0: 后，
1: 心肌梗死是由心绞痛发展过来
0: 哎，
1: 的，是这
0: 对
1: 样
0: 对
1: 理
0: 对，也
1: 解
0: 可以这
1: 哈？
0: 么理解，因为我们心绞痛分为了这个，又把它分为了是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心绞痛。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而，哎，稳定心绞痛，你看它顾名思义是稳定性的，就是说，冠脉发生了粥样硬化，比如说狭窄了60%，但它那个斑块还是相对稳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在爬楼的时候，哎，我爬到4楼，往往是每次爬到4楼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不适，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动负荷是吧？它基本上是相当的。啊，另外我说，哎，我发生症状以后，我要休息，哎，休息5分钟就缓解了，或者休息2分钟缓解了，它这个休息的时间也差不多啊。缓解方式我们说基本上相当，所以我们把它归到叫稳定性心绞痛。实际从它病理结构来说，它那个斑块啊是稳定的斑块，而不稳定心绞痛，就您刚才提到这个，它这个斑块不稳定，那个斑块一旦它表面那个纤维帽啊，它发生破裂，那个斑块里面的脂质颗粒啊，就给火山喷发一样，给火山灰，它到了血管里面，导致血管里面的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我们都知道它是参与止血的，导致血小板发生聚集，就会形成急性血栓啊，把血管完全堵死了。
1: 对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时候我们就说就发生了心梗啊，我们就说平常说的是心梗以后溶栓，也指的是这部分病人。
1: 没错。
0: 所以心肌梗死的症状呀，它和心绞痛有时候还稍微有点区别啊，就是也可以认为心肌梗死的症状比心绞痛的症状要严重一点啊。刚才我们提到心绞痛可能难受的时间大部分都不超过15分钟，但是心肌梗死的难受的时间它往往是持续性的。啊，一般好多都是超过20分钟，甚至超过半个小时。啊，有的时候还会伴发其他的，你比如头晕、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心律失常。啊，这是心肌梗死的症状，也就刚才您理解得很到位，就是比心绞痛的症状往往表现得更凶险或者更急迫一点。啊，还有一种类型，我们叫缺血性心肌病，但是这个是，主要表现的是心律失常和心衰。啊，也可以我们理解成是冠心病的中末期，冠状动脉长期的供血不足，导致心肌发生了这个缺血、损伤、坏死，啊，最后心脏个儿大、皮儿薄、收缩力下降，啊，表现为一活动以后胸闷、啊气短，甚至表现的是这个腿肿了，啊，这个不愿意吃饭了、腹胀了一些症状。还有一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严重的类型啊，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呀，也是对我们警醒比较明显的吧，就我们说的猝死啊，猝死主要是指的是未能预期到的突然死亡，往往是在剧烈活动中啊，比如说你看足球运动员在这个比赛中是吧，或者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的跑步锻炼是吧，登山啊， 包括在劳累工作这个劳累中都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嗯，没错哈。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科学认识冠心病这个主题。刚才呢周主任也提到了冠心病的几种类型，详细跟大家介绍了哈。这样我们看到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我在那医院开这个药，这是吃那药，有时候那个后背两边有点心，那吃药，吃心脏病药，那后两个后背两边光烧，那里边是跟这个火烤的那劲儿嘞，这是咋回事嘞？
0: 啊，那您吃的是什么药？药名是什么？剂量是多少？能详细？
2: 我这吃在那医院开的是不七八样药，那个有。你看，就是我这也不方便看不着，我也不知道是有那吃上有什么托儿，有那个
1: 是治疗什么疾病的药物呢？这位朋友，
2: 我这就是治心脏病的药呗，
1: 就是治心脏病
0: 的。哦，你
2: 心脏病是血管有点堵塞劲儿，就是说不能下指甲，在那开吃药，吃药这在那后背两边后背光烧，跟人火烤俩的，给他。跟这有关系了没？
0: 啊，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你吃了七八种药是吧？
2: 哦，八种药。
0: 哎，因为吃的药种类比较多，另外的话，因为你说不清这个吃的药这个名称，你吃的药里面有阿司匹林没有？
2: 有，他那我去检查，他说把那不他说叫把那个阿司匹林停了，不能再吃了。
0: 啊，
2: 还有一个是啥是是什么什么算是救命。那个药，那药不能再吃啊！再吃，他要再吃，那以后世界上都要出血的是咋事儿？后来我把那两个药停了。那个还有一种药啥叫那个停是停了，我停了两个药，他说再叫待两天，提前再复查的时候，看不需要药再吃，还要再停药。
0: 嗯，
2: 我说这两天这他说不是说一下烧，他不定啥时候那上班。那不间断的烧，有的时候一天没有，有的时候是不断的那两边光烧。
1: 停了这几个药之后，还是出现这种您的不适的症状是吗？
2: 啊，
0: 你刚才提到这个阿司匹林啊，它对胃的黏膜是有损伤的。我们一般建议是早上就是空腹，就是饭前吃。
2: 不是，他把那阿司匹林停了，不叫吃了，停了。
0: 啊，这个药就是这个药啊，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导致损伤啊，有的人会出现消化道出血。你刚才提到你有烧心这个症状，就我们说这个发烧发热的这个症状是吧？就是两边这个。
2: 他叫吃，我说往烧心
0: 啊。
2: 他叫开那是雷贝拉唑。
0: 对对对。
2: 啊，他说是他让你吃那个，要是那个要是。我开两行那个，一瓶是30片。
0: 对，
2: 咱吃那要烧了不烧了，再来看来。
1: 嗯，好，这位朋友，您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状况描述的比较清楚了哈。我们听周主任帮您来分析分析。
0: 对，
2: 好的。
0: 因为这个阿司匹林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药啊，对胃黏膜就有损伤，所以有的人患者长期吃的话，可以出现我们说的这个烧心症状。啊，如果您刚才也说了，您这个没有放支架是吧？所以啊，我们说。
2: 不能下指甲，他们在这下大路口
1: 来了解您的情况了哈，来继续听周主任帮您分析。
0: 如果说我们这个血管特别重，不能放指甲啊，有的时候我们建议搭桥。如果我们说这个血管就是说有问题，有狭窄，但是没有重到需要放指甲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吃着阿司匹林，如果出现了烧心，我们可以加上就您刚才说这个雷贝拉唑啊，肠溶片，这个是抑制胃酸，保护胃黏膜的。我们可以吃段时间，如果吃段时间还不缓解，那我们就得到医院的话，我们正规的给你诊疗一下，啊，或者把药给你调整一下，行吧？
2: 咱别长话短说，那我去那医院找你，那你给我调一下吧，行吧？
0: 可以，没有问题。我每个星期二值门诊。
2: 哦，礼拜二在门诊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啊，好嘞。
1: 需要我们这位朋友，比如说拿着他现在服用的药物，这个挺重要的哈，就是您现在服用的哪些药物一定要多说清楚了。再一个、就
2: 是、不
1: 是
2: 我上面开的药就是我拿药底儿去呗。
0: 对对对，拿着药底儿来。
1: 对对对。
2: 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科学认识冠心病来跟大家去进行科普。刚才呢，周主任将冠心病的几种类型跟大家说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其中呢，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包括您提到的哈，冠心病的比较常见类型就是心绞痛。我有一个从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总结出的不知道对不对的一个观点啊，就这个心绞痛。您提到了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如上楼梯，总是爬到4楼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那是不是它的诱发其实是跟运动有关系？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心绞痛，它这个就是指的冠状动脉发生了这个狭窄。一般情况下，冠状动脉狭窄如果超过了50%，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过度运动，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看我们看影视剧，一着急一生气是吧，就捂着胸口，这个时候我们心肌的耗氧量是增加的，这个时候就是5%的狭窄，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肌供血不足。如果我们日常休息状态下，

0: 对，
1: 啊，比如说活动量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出现了，一般的话我们说是胸骨的中上段，
0: 嗯，
1: 啊，或者是
0: 胸骨，
1: 对，
0: 胸
1: 骨
0: 指的是。
1: 对，
0: 正中间的、
1: 这个、正中间
0: 这个
1: 骨头、
0: 啊胸
1: 啊、它的中上段、
0: 嗯、
1: 或者是偏左一点我们叫胸前区、
0: 嗯、
1: 啊出现了胸闷胸痛、
0: 嗯、
1: 有的时候它不是那种痛是那种压榨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可以放射到我们的肩背部、
0: 嗯、
1: 放射到下颌、
0: 嗯、
1: 当然也有比较少数的人表现的这个症状不是很典型啊你比如说它表现的是牙痛啊、
0: 嗯、
1: 也有一部分是这个但我们说的牙痛指的是给活动相关的、
0: 哦、
1: 啊，劳累以后出现的牙痛、嗯，休息以后缓解了，
0: 不是那种长期的，
1: 啊、
0: 不是因为牙的一些疾病产生的牙痛，
1: 对对对
0: 不是这种，
1: 对对
0: 要区分开哈。
1: 对对对，要区分开，不是牙痛本身、
0: 嗯、
1: 就是我的牙病，比牙那个龋齿了啥了，是吧？不是这个本身导致的这个牙痛。
0: 嗯。
1: 另外的话，这个心绞痛啊，它除了这个胸闷、胸这个痛以外，它还有一些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呼吸困难、
0: 嗯、
1: 啊，大汗。啊，甚至出现恶心、呕吐、
0: 嗯、
1: 眩晕或者晕厥，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伴随症状，
0: 嗯，
1: 啊，
0: 嗯、
1: 另外的话，就咱们在下面讲这个冠心病分型的时候啊，也提到这个心绞痛啊，它一般持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啊，大概就是三五分钟，
0: 嗯，
1: 啊，往往跟活动相关，一休息以后，哎，这个胸闷或者胸痛，它症状就会缓解了，啊，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有这种保健意识，是吧？我自己身边有这种速效救心丸，
0: 嗯，
1: 或者硝酸甘油这些药物、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这个，刚才说这个胸闷或者胸痛症状的时候，哎，我们含服硝酸甘油对心绞痛来说是有效的啊、
0: 嗯。
1: 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胸闷或者胸痛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上面咱也提到，如果超过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以上，是吧？尤其是大于三十分钟，我们就要考虑心梗了。
0: 嗯，
1: 而心梗的病人，你含服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它往往是无效的、
0: 嗯、
1: 或者是效果不明显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是我们需要进行鉴别的
0: 对、
1: 嗯、
0: 心绞痛在发作的时候周主任它是突发的突然一下子这个症状就一下子顶到了比较强烈的一种感觉还是说也是有一个由缓及重的一个状态呢
1: 这个是存在很那个很大的这个个体差异、
0: 哦、
1: 啊、
0: 嗯、
1: 有的人就是说我们也见过临床见过90%的狭窄、
0: 嗯、
1: 啊这个病人你比如说年纪偏大或者有膝关节病他日常活动量不大、
0: 嗯、
1: 啊应该90%的狭窄他也日常活动也没有明显的症状
0: 嗯, 嗯
1: 啊而有些人的话就是说70%的狭窄如果要合并高血压他有的时候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可以诱发我们说的冠脉发生痉挛在狭窄的基础上又发生了痉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
0: 嗯还是跟每一个人的个体差异有关系的症状来的状态哈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心绞痛发生的次数多它会有或者是说它会嗯让我们得这个或者是患心肌梗死的概率提高吗这二者之间有这样的关系
1: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们认为是比如说心绞痛你发作的比较频繁的话
0: 嗯
1: 啊另外加上我们说活动耐量比较低就是说、
0: 嗯
1: 我以前我跑1000米没有事儿啊我现在可能跑300米我就出现这个症状了
0: 嗯嗯
1: 就是说症状出现的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往往提示我们可能冠脉狭窄的比较严重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斑块不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嗯
1: 这样的话并发心梗甚至并发猝死的概率就会增加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啊赶紧就医
0: 对
1: 啊或者到医院咨询一下
0: 所以一旦出现一次我们还是要引起很大的重视哈进行干预才可以哈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哎三五分钟过去了没事儿哈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哈好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二科心内科周立斌主任就有关于正确认识冠心病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 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交流提问和咨询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周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

0: 4213-0255。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依旧呢邀请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耳科心内科周立斌主任，具有关于科学认识冠心病这个主题来进行交流互动和科普哈。哎呀，说到这个冠心病，大家总是心里会有点发怵，但是呢科学的认识它，并且呢能够及时的识别出有问题，早干预早治疗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或者是相对有一些前提条件，相对它就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哈。这类人群我们更加需要重视体检，重视身体健康了。这类人群有哪些，我们也跟大家去进行一下科普和汇总吧，周主任。
7: 好的好的，刚才提到了一个冠心病，又讲到它的分型，还有这个心绞痛比较常见的这个症状，还有伴随症状。那么我们说哪些人他容易得冠心病呢？
6: 对，
7: 是吧？这是我们说，哎呀，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有了症状了，我是不是冠心病，是吧？我要和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要评估一下。
6: 对，
7: 而哪些人他容易得冠心病呢？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血脂异常。也就是我们说的高脂血症。一说血脂的话，我们血脂分了好多种类型，但其中有一个叫低密度胆固醇，
6: 坏蛋白。
7: 我们说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
6: 对
7: 啊，是始动因素。
6: 对
7: 啊，刚才我们提到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指血脂高导致动脉的内膜发生炎症反应以后，脂质颗粒在那聚集，它长出了斑块，是吧？有了斑块才导致冠脉狭窄，有了狭窄，发展以后，冠脉可能出现了我们说心肌供血不足。这个血脂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脂质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也是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去医院那个检查的时候，一化验血脂高，大夫都建议我们强化降血脂，是吧？要低脂饮食，
6: 对
7: 吧？就是我们说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大鱼大肉的，是吧？另外的话，除了血脂异常以外，参与这个冠心病形成的话，还有血压高啊，我们说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升高也是冠心病这个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啊。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单独它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什么问题也没有，血脂也正常，是吧？就是血压高。这个血压高就会导致我们将来以后也会发生这个冠心病。这个我们说，那你高血压对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你患冠心病的概率啊，是我们血压正常人的4倍。这就是一个
6: 很
7: 高很多，已经高的很多了。
6: 对，
7: 另外还有啥，就是说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啊，有
6: 时候这是有遗传倾向的。
7: 对，他虽然就有家族倾向啊，因为啥？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说也有一部分脂质代谢异常的人啊，就是天生的他对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不代谢，
6: 对
7: 啊，就是高。另外的话，这种有了这种家族史的人，就是说比如说兄弟姐妹里面，或者父亲那一代里面有这种早发冠心病，
6: 是
7: 甚至发生心梗啊猝死的这种，有这种这个例子的人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冠心病的这种情况。
6: 没错
7: 啊。另外还有啥？还有吸烟啊，也是冠心病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吸烟者与不吸烟的患者，不吸烟的人比较的话，那么吸烟的他的冠心病的发病率会增高多少？增高2到6倍。
6: 也非常高，
7: 也非常的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吸烟，是吧？不要小看一个吸烟啊，这个吸烟就是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它在里面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0: 不好的一个影响。
1: 对对对。
0: 啊，另外还有啥？还有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吧？现在这个饮料很普及啊，就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发病率也是相应的现在逐渐升高了。
1: 嗯。
0: 啊，这个糖尿病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有冠心病的患者，他得冠心病的糖尿病的患者吧，得冠心病的概率就会升高两倍，
1: 对，
0: 啊，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比率了。
1: 相对来说，一些基础性疾病哈，都是需要去进行注意的。
0: 对，
1: 刚才在跟周主任在这个广告期间沟通的时候，也在提哈，特别怕的是大家会忽视掉早期一些冠心病的信号，而且也容易被忽视掉。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吧，都有哪些信号可能在提示着心脏出了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呢？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讨论到这个，有的时候啊，冠心病不可怕，是吧？
1: 对，
0: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发展成心梗，甚至发生了猝死，
1: 对，
0: 对吧？啊，发生了恶性事件，往往是我们追悔莫及的。那么说，我们怎么啊，怎样才能够早期发现冠心病，是吧？虽然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刚才说了，它的高危因素是吧？你抽烟了，高血压了，啊，血糖高了，是吧？这些都是容易得冠心病的因素，是吧？
1: 嗯，
0: 如果我已经得了冠心病了，那么我怎么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治疗，是吧？来改善预后。
1: 对，
0: 啊，这就是说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来判断我是不是得了冠心病呢？啊，我们有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吧。
1: 嗯，
0: 第一的话就是劳累或者精神紧张的时候啊，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的闷痛，
1: 嗯，
0: 啊，或紧缩样的疼痛，并向左肩、左上臂放射，大概持续啊三五分钟，
1: 嗯，
0: 休息以后啊可以自行缓解，这个时候就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啥？体力活动的时候啊出现了胸闷、心悸、气短，休息后可缓解啊。我们都强调了是劳累的时候或者体力活动的时候，
1: 对
0: 啊，出现了症状，
1: 有前提哈。
0: 哎，对，一休息以后能缓解，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出现啥与运动有关的头痛、牙痛，包括腹痛，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了。上面我们也讲到，说牙痛能是冠心病吗？对吧？确实是有的。我们说这个心绞痛这个症状，它就不典型啊，
1: 嗯，
0: 表现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头痛、
1: 对
0: 牙痛啊，甚至是腹痛，就我肚子疼来了，怎么到最后是心梗了呢？
1: 是
0: 吧？
1: 是，
0: 它不是表现的胸痛，
1: 反而更容易忽视。
0: 哎，对对对，这是容易忽视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患者一旦住院以后，为啥要做个心电图呢？就是有的时候表现的不典型，而这部分患者是最容易漏诊和误诊的啊。有的时候我还看到个报道是脚趾头疼啊，这种情况，因为啥？因为它是神经放射啊，更不典型，所以更容易误诊。
1: 对，
0: 还有啥？就是说饱餐、寒冷或者看惊险影片时出现了胸痛啊、心悸，这种人的话也需要注意一下啊，要打个问号啊，我有没有这个冠心病。
1: 嗯，
0: 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低时会胸闷憋气，
1: 哦，
0: 啊，这也是一个，
1: 这有一个前提，枕头低的时候，
0: 哎，对，
1: 高就垫高了就缓解了，
0: 对对对，但有时候我们说高枕无忧垫高了，有时候对颈椎可能有影响，
1: 对对对
0: 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用力时出现了心慌、胸闷、气急或者胸痛不适啊，主要还是指的劳力以后。
1: 嗯，
0: 另外的话是听到噪声啊，便感觉心慌、胸闷。啊，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复出现的脉搏这个节律不齐啊，不明原因的心跳过快，
1: 嗯，
0: 或者过慢，
1: 嗯，
0: 啊，就我们说有时候心慌或者心前区不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只要所有的心前区不适，至少都到正规的医院的门诊，
1: 嗯，
0: 啊，去那咨询一下或者做个心电图看一下。
1: 嗯 嗯，没错，嗯。一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管是紧急的，或者是说我们出现了各种其他的症状，去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为了去检查是否是有关于冠心病的相关症状，都会做哪方面的一些检查？如何去确诊呢？
0: 嗯，刚才我们上面是回答了问题，就是这个冠心病它早期主要有哪些表现，
1: 嗯，
0: 是吧？当它有了这个表现以后，比如说到医院就诊来了，那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或者方式，是吧，
1: 嗯，
0: 来给人家确诊到底人家有没有冠心病。
1: 对
0: 啊，对于经验比较丰富的大夫，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患者他的临床症状啊，就是我们经验丰富的大夫会问问他，是吧，通过采集病史，你是怎么难受，怎么缓解的，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大概有一个粗略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当症状发作的时候啊，我们做心电图，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心梗，它持续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啊，往往都大于30分钟。

0: 来到医院以后，他症状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我们做个心电图。如果他是心梗，往往从心电图上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啊。当然，这看出来这种心梗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这种叫 ST 的抬高的心肌梗死啊，就是心
1: 比较
0: 电图
1: 典
0: 那么，
1: 型的，
0: 哎，比较典型的。
1: 对。
0: 还有这种非 ST 抬高的心肌梗死，我们是可以通过心肌酶啊，也就是抽血化验来给它判断出来。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心肌细胞里面它是一些酶，叫心肌酶。当你心肌发生缺血、损伤、坏死以后啊，这个心肌酶会释放到血液里面。有时候我给病人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这挂了一串葡萄，地上是干净的，对不对？我来判断这个葡萄里面有没有烂掉的葡萄。当我发现地上有这个葡萄籽了，哎，我就判断这串葡萄里面有这个有坏死的葡萄啊。心肌酶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从血液里面查出来你的心肌酶就是特异性比较高的，比如说肌钙蛋白它升高了啊，我就认为有心肌坏死了啊。再结合心电图，这个时候我就给你更进一步的判断，这个病人可能存在我们说的冠心病啊，心梗。另外的话，再进一步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冠脉 CTA 啊，就是冠状动脉的一个 CT 检查。这个现在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筛查手段。为啥呢？你心电图，当患者有这个心肌缺血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心电图来看出来。如果冠心病、心绞痛它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可能通过心电图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无论你症状有没有发作，哎，我们做这个冠脉 CT 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啊，可以判断你冠脉有没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啊，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钙化。当然了，我们最终的话要金标准就是我们的冠脉造影，冠脉 CTA 我给你筛查出来冠脉存在中重度以上的粥样硬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做个造影啊，而造影是金标准，也是在造影的同时啊，我们可以计算出来你狭窄到底多少。如果狭窄超过了75%，啊，或者左主干超过了50%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冠脉介入治疗，就是我们说的放支架，啊。
1: 没错哈，这是到医院之后进行的诊断啊。其实说实在话，关于我们的心脏，大家总是害怕它出任何问题，但其实它的这种保健，或者是对它的关注，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包括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关注度，出现任何异常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去重视起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排查，这些细节当中啊，都能够去让我们及时的发现相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冠状，或者说冠心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识别不到信号，或者是可怕的是我们忽视了它，不重视它，哈。这样，周主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好不好？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0: 好的，好的，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在冠心病这个形成的方面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疾病，它破坏了血管内壁，形成了脂肪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啊，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三高，这是动脉粥样硬化尤其发生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啊，所以我们就说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是吧？把这个再做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啊。另外的话，我们要养成比较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吧？少吃油腻的动物脂肪啊，然后轻度的运动，就我们说有氧运动，要适度的运动，是吧？而且一定要戒烟啊，限酒。虽然我们没有提到戒酒，如果能戒回更好，但是至少要做到戒烟啊。另外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是吧？来医院复查啊，要记住找对地方，找对人，是吧？找对时间啊，你在这个合适的时间，是吧？及时的把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病变给它解除掉，是吧？它就我们说就改善了我们的预后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啊，把希望变成现实。
1: 没错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提高关于冠心病的预防和识别，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哈，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如果说大家在线下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面诊的，周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啊，我是每个星期二固定门诊，啊，我
1: 每
0: 在
1: 周
0: 那
1: 二固
0: 个
1: 定门诊，
0: 门诊108是我们心血管内科门诊啊，除了周二以外，我平常的时候都是在住院大楼17楼病房
1: 好的，感谢您的详细介绍，日后有时间欢迎您常来节目中就有关于心脏更多的科普和大家来进行介绍哈，和大家分享。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周主任再见。
0: 哎，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次方。各位好，我是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朋友来说呢，也已经过了一半多的暑假时光了啊。首先呢，所以也要是跟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我们作业还没有做完的小同学，也要抓紧时间的把作业来赶一赶。当然也希望每个同学呢都可以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学校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市的龙泉小学。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五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校园的生活，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快乐。那同时呢也来听一听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烦恼，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和我们的同学们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同时你也可以留言。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一我们的悄悄话时间。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每周一呢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五位同学，他们都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来吧，我们的五位同学也依次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的王志远，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好的，欢迎志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的邢星墨。
0: 好的，欢迎星墨。那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同学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的颜如意。
0: 好的，欢迎如意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龙泉小学的郭静一。
0: 好的，欢迎静一做客到我们直播间。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龙泉小学的陆子晴。
0: 好的，欢迎子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开心今天呢有五位同学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些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小烦恼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我转眼之间呢，我们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飞速，好像这个还没开始，我们暑假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也想问问我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这五位同学，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是如何度过的呢？来分别跟我们讲一讲吧。来吧，志远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合理安排暑假生活，在保证把暑假作业完成的前提下，练习了篮球、打羽毛球、游泳和抓鱼等运动。
0: 嗯，很棒啊。你还这个挺丰富的，还抓鱼。我想问一下，抓到鱼了吗？
4: 抓到了。
0: 抓到了。那个抓到多少鱼？那鱼后来你吃了吗？
4: 那鱼后来我给我同学家的猫吃了，还是挺开心的。
0: 还是挺开心的，给同学吃那个家的那个小猫给吃了，是小鱼是不是？
4: 对，小鱼。
0: 哇，好棒呀。这个也是对你这个暑假生活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经历哈。那我也想问问你，那这个暑假生活有没有就是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呢？
4: 想去海边旅旅游，开阔开阔眼界，玩玩水。
0: 想去玩玩水是吗？
4: 嗯。
0: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小梦想。来吧，我们也请旁边这位同学也来分享一下。
5: 上了六年级之后，我们的学业就繁忙了。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表，因为六年级功课难了，所以我早上就是报了一个英语课，上完英语课我就写一会儿作业，到了中午之后就是我属于我自己的小时光。我就是看会儿电视，睡会儿觉，到了下午就是我比较崇拜 C 罗嘛，就是踢足球的
0: 啊，
5: 所以我每天就会去操场上踢踢足球。
0: 踢踢足球。那我想问问，前段时间不是世界杯了吗？你有熬夜看吗？
5: 没有。
0: 没有，因为太晚了是不是？
5: 对，但是我看回放了。
0: 看回放了。
5: 最后的结果也是挺泪目的，其实。
0: 挺泪目的是吧？就是有没有就是，其实你看了几场比赛呢？我想问一下。
5: 我看了两场吧。
0: 看了两场，让你印象都非常深刻。
5: 对，
0: 就是你平时也是平时比较喜欢踢足球。
5: 嗯，
0: 这个在学校也会踢吗？
5: 踢。
0: 也会踢。
5: 我们学校会有时候举办足球这种联赛。
0: 你踢什么位置呢？
5: 前锋。
0: 前锋。哦，很棒啊，说明你体力也很棒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踢足球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不是单纯的就是靠体力去踢，然后也要动脑子。
5: 嗯，
0: 对不对？
5: 对。
0: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
5: 就是说敏捷型一点的吧。
0: 敏捷型的，
5: 就是说我有时候队友传球的时候会找好位置。然后就是带球边路走过去。
0: 然后会思考应该从哪个方向踢，或者应该传给谁，是不是？
5: 对。
0: 哦，很棒啊。就是我觉得有思考型的这个前锋啊，那真的是很优秀，也希望你在足球可以越踢越好，好吗？来，我们也请这几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问一下如意吧，如意这一个多月是如何度过的呢？
6: 暑假的时候就在家里学习，有空的时候就下围棋。
0: 暑假的时候在家学习是吗？有空的时候下围棋。我想问一下，你是平常非常喜欢下围棋吗？
6: 对，
0: 平时非常喜欢下围棋是吧？那除了这个下围棋还做些什么了？
6: 别的就再看一看书。
0: 看书是吗？看书都看什么书了？
6: 就是那种科学类的书。
0: 科学类的书。你觉得科学类的书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6: 感觉就是特别有趣。
0: 特别有趣。然后从当中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是吗？
6: 对。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子晴，那这一个多月你都如何度过的呢？
8: 因为六年级上册的知识它是肯定是比之前难了很多。所以呢这一个月我在附近的暑假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的学习时间，我完成了暑假作业，而且预习了新课，预习了前三单元的内容。在暑假班呢我也非常开心。结课那天还办了一个结课联欢会。
0: 还有结课联欢会。那你表演节目了吗？
8: 没有。
0: 没有。但这个联欢会让你印象很深刻是吗？
8: 对，因为我们画了板报，那个板报就是由我来画的。
0: 由你画的。
8: 然后呢我们一起玩游戏。还有零食，有西瓜。
0: 有零食，有西瓜。而且你觉得就是从中当中学到了很多的内容，然后也算是对一个这个小小学习阶段的一个收尾是吧？
8: 是的。
0: 好的，感谢你，感谢你的分享。那也请金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一个多月是如何度过的呢？
7: 在这个暑假我完成了各科的暑假作业，在课余时间还体育锻炼，去跑步，去跳绳。去看了电影。课余时间我还读课外书。
0: 我觉得还挺丰富多彩的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暑期档上了很多特别好看的电影，你看什么电影了？
7: 我看了功夫女足。
0: 功夫女

0: 族这个的票房目前也是比较高的哈，你觉得这个看完功夫女足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1: 感觉里面的人非常坚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坚持自己的理想，
0: 都坚持自己的理想。你有没有受到一些启发？
1: 我受到的启发是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0: 哇，说得非常好啊，这可能就是我们看一些电影的意义哈。从中不仅仅这个电影很有意思，而且更多的我觉得是从中孩子们真正的体会到了说电影所想表达的内容，而自己去受到了一个启发。我想问问你们哈，咱们这个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这个时间也是说长不长，其实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想问问五位同学啊，这一个多月有没有非常的怀念我们校园的生活呢？有吗？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从这个志远先分享吧，有没有很想念咱们校园的时光？
2: 挺怀念的，怀念学校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0: 有些想念是不是？
2: 是。
0: 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就是这一个多月哈，就是除此之外有没有跟同学有联系呢？
2: 有，经常跟同学去打篮球，然后去抓鱼。
0: 经常去抓鱼哈，抓鱼也是跟同学一起是吗？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既然这么怀念我们校园的时光，说明我们平时在学校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学校的科技节还有运动会我感觉都是非常好玩的。
0: 科技节和运动会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2: 科技节里面那时候好像还包括艺术节，艺术节那天就是老师让家长领着我们去里面参观，还能一块儿做手工画画。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个艺术节呢？艺术节的话我们是每个班去表演吗？还是你们都去表演？
2: 艺术节的话我是主持人，然后我也参加了一些节目。
0: 很厉害哈，你不仅是主持人，要我们统领全场，而且还表演了一些节目。我想问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吃不消呢？
2: 反正那时候是挺吃不消的，每天都要练习，
0: 很累很辛苦是不是？
2: 还有背好多台词儿，
0: 还有背很多台词。那你是如何劝慰自己的呢？
2: 我就想着等表演好了，就是老师和同学们也能看到我在台上发挥好的一面，然后家长，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能觉得我在为他们争光。
0: 对，也可以让他们看到你闪闪发光的样子，是不是？你觉得最后怎么样？你觉得最后这个结果满意吗？
2: 最后挺满意的，反正所有节目都已圆满收场了。
0: 圆满收场了，我们的主持也很顺利，是不是？
2: 是，
0: 非常棒啊！我发现你真的是特别的多才多艺。据我了解，你不仅体育挺好的，而且还能主持，还能表演，是吧？非常全能的一个男孩子。那来吧，也请新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我其实挺怀念我们学校的，
0: 因
3: 为在家里玩的话，我们这个小区附近没有太多同学，
0: 没有太多同学。
3: 然后呢在学校有同学陪伴着，可以一起玩游戏，参加一些校园举办的活动啦之类的。
0: 然后可能就是平时在家的话自己玩会比较多一些是吧？
3: 对。
0: 那你学校有没有发生过这五年当中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时候就是我们举办六一活动的时候。我就是每一年基本上都会参加一个活动，比如说今年参加的就是武松打虎，我扮演的是武松。
0: 啊，扮演的武松。
3: 哇，
0: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啊。
3: 我们扮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们是在扮演中得到乐趣的，觉得吧，就是扮演中可能有一些小笑场一些地方。觉得很有趣，而且通过这一次扮演武松打虎，我得到了就是我跟王志远一样，其实当时扮演的节目也有点多，有点吃不消，
0: 有点吃不消，然后坚持下来了。
3: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在扮演这个武松打虎，扮演武松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或者说有没有看过呢？
3: 有，我在扮演武松打虎之前，我读过《水浒传》。
0: 读过《水浒传》，那你有没有为就是演好这个角色，你有做过哪些努力吗？
3: 我看过那个老版的《水浒传》，
0: 嗯，
3: 就是那种演戏的那种《水浒传》，
0: 嗯，
3: 觉得很精彩。然后呢，我们就借用了一点其中的
0: 借用了一些。所以说，你是为了演好这个武松，专门就把这个老版的这个《水浒传》好好的温习。

0: 习了一遍，然后好好就是看他是怎么演的，磨练了一下你自己的演技是吧？打磨了一下，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在为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做努力的时候，尤其是看到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也请如意来分享一下吧，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艺术节就是表演了英语课本剧，感觉特别的好玩。
0: 嗯，艺术节表演了这个英语课本剧是吧？
1: 嗯，对。
0: 这个英语课本剧，我想问一下，是全英文吗？全英文沟通吗？
1: 嗯，全英文。
0: 全英文，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是把它背过了吗？
1: 嗯，我表演的是旁白的角色，所以可以拿着稿。
0: 啊，可以拿着稿，那你是全程读的这个英文吗？
1: 嗯，对。
0: 嗯，很棒啊。然后，据我了解到，你平时也是比较喜欢英语，是不是？继续坚持哈，我觉得当本身就喜欢一个小目标的时候，然后也把它作为你长远的一个大目标，这个就是本身为它去努力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坚持的一件事情，是吗？来，我们也请子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虽然我觉得有时候在学校作业会很多，而
0: 嗯。
2: 且每天还要上很多课，觉得有时候很累。但是呢，在学校的话，我还是很有趣。我一个人在家的话就会很无聊，但是在学校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而且呢，老师讲的课也很有趣。
0: 你觉得还是挺怀念上学学校的时光，是吗？
2: 是的。
0: 那你觉得这5年当中，学校有没有发生过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
2: 我觉得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吧。
0: 嗯，运动会是每年都会举办吗？
2: 运动会是从我们3年级那年我们
0: 嗯，
2: 开始参加了。
0: 你就开始参加了吗？
2: 我每一届都参加
0: 你
2: 了，
0: 都会报什么项目呢？
2: 比如说报过400米，还
0: 嗯，
2: 报过垒球。
0: 哦。哇，那很厉害啊！那有没有觉得垒球很重啊？
2: 反正就是投不是很远，因为没有劲儿。
0: 成绩怎么样呢？
2: 成绩吧，就是投的也不是很远。
0: 但是你觉得这个重在参与，还有这个拼搏，为了班集体去努力的这个过程是很值得的，是吗？
2: 是的。
0: 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为了拿到那个好结果而去努力的过程，其实比结果还要重要，是不是？
2: 是。
0: 好，我们也谢谢子晴的分享，来吧，也请静一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来说说你的感受。
1: 我觉得在学校的生活，我很怀念，
0: 嗯，
1: 因为在家里自己玩的话，因为一个人嘛，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意思。然后在学校的话，会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玩，下课我们会玩很多游戏。
0: 嗯，嗯。
1: 我觉得在学校，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活动应该是我们今年的科技节。
0: 科技节，
1: 对。
0: 为什么今年科技节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因为今年的科技节不仅大家做了许多有趣的小作品，
0: 嗯，
1: 然后学校还举办了很多让我们去做手工的一些活动，比如做气扇啦、画画啦之类的活动。
0: 嗯，嗯，让你有参与吗？
1: 有，
0: 你参与了什么？
1: 做气扇，
0: 做气扇，然
1: 对，
0: 后呢，有没有觉得？最后做出来那个成品就是你想要的，
1: 是我
0: 有
1: 想
0: 没有觉
1: 要
0: 得
1: 的。
0: 很神奇？
1: 觉得很神
0: 这就
1: 奇。
0: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哈，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有魅力的。对，然后也感谢我们这5位同学的分享啊，今天也是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这5位同学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校园的生活，还有成长过程当中的小烦恼。当然，如果大家想跟他们互动交流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21302444和213025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

0: 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那本周走进我们的是我们的邢台市龙泉小学的五位同学，这五位同学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成长当中的小烦恼。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邢，邢是邢台的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和留言。那我们转眼之间呢，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五位同学，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这个暑假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来吧，我们每个同学都说一说好不好？对于接下来的暑期生活或者是小愿望有什么期待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我们也依次的请每个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从志远开始吧。志远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很期待去海南，去海南那边的海边玩，可以玩玩水。
0: 你很期待去海南是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有去海南的打算吗？
1: 有，就是各个海边都在打算去，就是没定好去哪一个。
0: 没定好去哪，有可能去海南，还有可能去哪。你是心里有几个想去的地方是不是？
1: 去海南，然后去山东威海或者青岛都可以。
0: 海南、山东威海和青岛都可以是吗？
1: 嗯。
0: 那你心里面有没有最想去的，第一想去的地方？
1: 那就是海南了。
0: 第一想去海南，为什么想去海南？
1: 因为海南那边的人，海南那边的人非常多，然后据网上说也很热情。
0: 也非常热情是吧？
1: 好，有风土人情。
0: 行，谢谢志远啊。那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啊。有一位同学呢打进了直播间的电话，想来跟你们互动一下。我们来先接听一下打进213-0233的这位朋友。来，打进213-0233这位朋友，您好，您有什么话可以来跟我们直接讲了？
2: 我看刚才听到了他们说暑假去哪玩，我也感觉去海南玩。
0: 哦，你也感觉去海南玩。你也是想去海南玩是吗？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我分析了一下，首先山东威海那里的，如果去的话太吃天气了。
0: 嗯。
2: 但是呢，海南的水一年基本上都是清澈的。
0: 嗯，你觉得海南的水比较好，所以比较吸引你是不是？
2: 嗯。
0: 还有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听，应该是王浩源吧。王志远，
0: 你说的谁？是志远是不是？
2: 啊，
0: 对，你认识志远吗？你是志远的同学吗？
2: 他是五班的，然后我和徐一墨和陆子晴是同学。
0: 啊，但是你是认识他的是不是？
2: 嗯
0: 嗯，你是想跟他说什么吗？
2: 我去过威海，山东的人也非常热情，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好客山东"嘛。
0: 啊。

0: 浩克山东，所以你是给志远一些建议是不是？你想跟志远说什么？你现在可以跟志远说了。
1: 首先威海是最好的选项，因为威海离咱们这儿比较近。
0: 嗯，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呢？
1: 其次就是海。

0: 天气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冬天寒假去，我感觉还是暑假去的好。
0: 那是寒假会比暑假好一点，是吗？
1: 对。
0: 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能让那个行星莫和陆子晴现在能听到吗？
0: 可以，都可以听到。他们都可以听到，都可以来跟你交流。你想跟谁说都可以。
1: 跟行星莫说，
0: 跟行星莫说，好，你说。
1: 行星莫，你暑假想去哪玩啊？
2: 我想，因为我爸爸他现在工厂搬到东莞了，所以我现在想去东莞玩。然后呢，我想去品尝一下那边的特色美食啊，一些。
1: 东莞是在福建吗？
2: 不是，在南方。
1: 东莞也在南方。你觉得东莞好还是你爸原来在广州好呀？
2: 我觉得还是广州好一点，因为那里景色比较好一点，毕竟那里面有广州塔，而且那边的美食也比较丰富。
1: 城市比较繁华，对吧？
2: 对，
1: 暑假，要不我们一起约着玩吧？
2: 行，
1: 好，那这到这通话应该就要结束了。
0: 好的，你也就是想跟这个新墨分享一下，还有其他的想分享的吗？
1: 没有了，好的，谢谢。
0: 好的，也感谢您的来电，然后到时候也祝你跟新墨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一个假期生活，好不好？
1: 好，
0: 哎，好
1: 谢谢。
0: 的，好，拜拜。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小同学来电话哈，这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旅行。我看刚才他跟清末也是分享了，想约着一起出去玩，还说到广州，其实广州好玩的地方也很多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长隆野生动物园，对吧？然后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也请新墨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暑假也是打算去东莞那边去玩一玩，是不是？你是觉得东莞的小吃比较吸引你吗？
2: 对，那边，比如说烧麦呀、啊，还有什么蛋黄包啊，然后肉包之类的，蟹黄包，我觉得那边的美食非常的可口。
0: 比较有特色。其实有的时候旅行的话，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去想看当地的建筑，但是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不是？
2: 对。
0: 好的，也希望你在东莞可以度过愉快的几天。谢谢。来，我们也请如意来分享一下吧，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就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3: 我想出去玩，去河南保全玩，因为那里比较凉快。
0: 啊，想去保全玩是吧？那我看到其实现在保全也是特别火，而且也是咱们中国最美这个地理杂志，然后也是上了咱们这个地理杂志。保全有一些项目哈，比如说飞拉达什么的，我想问一下，你敢挑战吗？
3: 不敢。
0: 不敢，你就是想，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风景就好啊。但有一些比较可怕的项目，还是有点害怕，不太敢挑战，是不是？好，那其实我们领略一下那边的风光也是很不错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我们这个地理杂志，到时候去打卡一下也是很不错的，拍个照片。那子晴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接下来的这20多天有什么打算吗？
4: 接下来我很期待最近的秦皇岛之旅。因为我觉得那边的海景比较好看。
0: 秦皇岛的海景比较好看是吧？那你去秦皇岛的话，你除了看大海，还有什么想法吗？
4: 比如说，可以去那儿吃当地的那个特色海鲜。
0: 特色海鲜有想吃的吗？有没有特别想吃到的？
4: 没有。
0: 没有特别想吃到的，就是都想尝一尝，反正只要海鲜都行，是不是？
4: 是的。
0: 好的，也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海边生活，多吃点海鲜啊，因为咱们这个暑假多吃一点，把它吃够。那静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我这个暑假准备去山东威海玩。
0: 山东威海，
3: 对，
0: 有没有威海特别想去的地方？
3: 想去大海里。
0: 就想去大海，感受一下大海，拥抱一下大海，是吗？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3: 威海那边的美食也很有特色，比如说海鲜啦，还有饺子啦之类的。
0: 海鲜，饺子， 还有海螺炒饭之类的，都想尝一尝，是不是？我发现大家都很爱吃哈，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去到一个地方吃也真的是很重要，吃一些可

0: 可能我们在邢台这边吃不到的一些美食，去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在那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好不好？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同学们哈，就在暑期当中啊，我们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我们户外运动，还是说居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永远都是首位的，这个必须要紧绷这根弦。那除此之外呢，也是希望你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度过我们接下来的这20多天的时间。我也想问问各位同学啊，其实我听说咱们学校有一个菜园，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有没有在这个菜园里面种过菜或者是收过菜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志远你先来说一说。
1: 我在菜园里种过菜也吃过菜，但是这次的向日葵我没有种，前两次的种的那些油麦菜还有蔬菜我都参与种植了，
0: 都参与种植了，
1: 都收获了，
0: 都收获了。那我想问问你吃到嘴巴里面了吗？
1: 吃到嘴巴里面，自己收获的美食吃的比其他的都要好吃，
0: 格外的香，是不是？这么好吃的这个菜，这个米饭吃的比平时都多了几碗啊？
1: 米饭那时候我们是配着米粥喝的，然后我吃了，我比平常多吃了一两个大馒头。
0: 哇，说明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的觉得它格外的香，是不是？
1: 是。
0: 那我们也请这个新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我们班级种的也是向日葵，我们还种了这个小番茄。
0: 小番茄。
2: 我们种向日葵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天在大课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浇水，种植啊，给它翻土除草什么的。种植小番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果实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
0: 非常的兴奋。那你看着它一天一天的长大，你这个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2: 我觉得吧，我希望它长得越大越好。因为这个它长得越好，我们就吃的就越美味。
0: 我想问一下，收获了吗？
2: 收获了。
0: 收获了，味道怎么样？
2: 味道非常不错，一口爆汁儿。
0: 一口爆汁儿，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
2: 确实。
0: 自己最起码饿不到了，自己会种菜了，是不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
2: 它教会了我们坚持，然后教会了我们丰衣足食，自己喂饱自己，
0: 自己喂饱自己。而且就是本身你等着它慢慢成熟，等待果实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然后到最后我们收获的这个过程也是很值得的，是不是？来，我们也请如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班种的是向日葵和油麦，然后我参与过种油麦，感觉就是特别辛苦，
0: 特别辛苦。
3: 就是
0: 有没有坚持不下去，或者说哎呀觉得好累啊，我今天不想去浇地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对，又晒，然后还有点在翻土浇水，
0: 有过这种小抱怨是吗？但最后收获了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就非常的开心，然后
0: 非常的开心，
3: 都拿到班里给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就感觉特别好，
0: 就觉得这个之前的辛苦好像都值得了，是不是？
3: 对。
0: 来，那我们也请子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班级里种过茄子。
0: 种过茄子
4: 啊，当时我也参与了种植，然后呢丰收以后我就带着茄子回家，请我爷爷做成了炒茄子，我觉得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爷爷看到你亲自种的这个茄子，爷爷有说什么吗？
4: 爷爷觉得非常欣慰，觉得我现在已经能自己劳动，自己收获了，
0: 自己劳动了还能种出来一个茄子。爷爷觉得好吃吗？
4: 爷爷觉得很好吃，
0: 很好吃。就是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这个劳动成果，然后跟家人去分享，这个是不是感觉到很开心？
4: 对。
0: 来，我们也请金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班以前种过大蒜，还有水果黄瓜，我参与了播种、翻土，还有浇水。每次放学值日完以后，我们会去浇水。当时是夏天，感觉非常晒，非常热。有的时候会不想去，但是等到果实最后丰收了以后，我们把黄瓜拿到班级里跟大家分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0: 都特别开心，是吗？那你有没有吃到你自己种的呢？
5: 吃到了。
0: 感觉口感如何？
5: 很 很清爽，很好吃，
0: 很清爽，很好。

0: 吃是不是？哇，这就告诉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的时候你自己亲自动手的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比外面卖的要好吃很多，是不是？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在我们结束节目马上结束的时候，我也想问问我们五位同学哈，有没有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话，或者是有没有想要在暑假完成的小心愿？我们今天其实都可以通通的说出来，好不好？来，我们也先从志远来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从我出生到现在起对我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前两年我想去威海玩，他们立马就带我去了。然后在平时的生活里，我想买什么，然后想吃什么，他们就马上给我买了。同样，我在期末考试中也每次期末考试几乎都取得都是班级前三名的成绩，也给他们争了点光。
0: 很棒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些话都是要对爸爸妈妈说的，说明爸爸妈妈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路是特别支持你的，是不是？
1: 是。
0: 好，也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一个孩子。那新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讲的呢？
2: 我也想要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妈妈，她每天都悉心的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学习，她牺牲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我的身上。而且我的爸爸因为家庭的一些条件，他在外奔波，他就像我们家的顶梁柱
0: 就
2: 一
0: 像
2: 样，
0: 大树一样，
2: 对，所以我要再用这个平台，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0: 很棒啊！我相信爸爸妈妈听到你这句话一定会非常欣慰，而且你呢，你好好学习，你懂得感恩，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回报。那也请如意来分享一下吧。
3: 我想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一直支持我学好英语，让
0: 嗯。
3: 我追求我想成为英语主持人的梦想。
0: 嗯，
3: 我想对他们说，能不能给我报一个游泳班？
0: 游泳班是吧？想在这个暑假期间学会游泳是吗？我相
3: 对。
0: 信爸爸妈妈听到了之后，应该会马上帮你实现这个心愿，好不好？来，我们也请子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因为我长大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语文老师，
0: 嗯。
4: 然后父母呢也非常支持我在我这个学习道路上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就是我偶尔有小测考的不好，他们也会鼓励我，并不会骂我。
0: 嗯，
4: 所以呢，我祝父母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哇，太棒了啊！我相信子晴的爸爸妈妈听完了之后，应该会满满的欣慰，是不是？来，也请静一来分享一下。
3: 首先，我想谢谢我爸爸妈妈对
0: 嗯，
3: 我的照顾。我想让他们把工作放一放，多陪陪我。
0: 嗯。
3: 也想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我们五位同学，也感谢我们今天这五位同学的分享啊。他们分别是王志远、邢新墨，还有颜如意、陆子晴和郭静一。我们再次感谢五位同学的到来，也希望小小的梦想种子呢，就在这一刻就种下了哈。希望有一天呢，可以真正的结出果实。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我们邢台市龙泉小学的嘉宾都会依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雅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

0: 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一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 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

0: 来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

0: 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5: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6: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2: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

0: 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技改赋能提质效，智能制造促升级。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宁静线缆产业大脑链接千企共享制造。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市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引导企业立足自身发展赛道，实施升级改造，持续激活工业发展内生动。

0: 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线经过系统性技改焕然一新，企业依托窑炉结构改造、数字化控制系统升级，打造一窑两线柔性生产模式，摆脱以往单一产品生产局限，向高端玻璃赛道发力。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部张超越：
1: 过去生产线只能量产普通建筑玻璃，经过我们工艺重构改造，我们可以灵活切换产品品类，能够生产汽车、光伏配套高端玻璃，产品厚度最低可达0.8毫米电子级标准，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产品结构升级的背后是生产模式的全方位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德金玻璃通过数字化改造与节能升级，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低碳制造的跨越。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2: 现在我们的原料配料环节实现了精准自动称量混合，融化过程可以实时优化温度压力，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可以检测微米级的缺陷。与改造之前相比，产品的优等品率提高了15%，生产效率提升了20%，每吨玻璃原片消耗天然气减少了30至40立方米。
0: 从玻璃制造到装备制造，邢台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走进位于龙岩县的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精密阀门项目现场，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企业淘汰老旧加工设备，引入高精度数控机床与智能化检测系统，推动制造环节提档升级。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张小佳：
3: 这次设备智能化升级之后，生产效率提升了20%，能耗下降了15%，生产精度提高15%，高端铸钢球粉、不锈钢买标阀门等产品性能明显优化。依托品质优势，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在美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很受客户的欢迎，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绿色发展双赢。
0: 近年来，龙岩县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围绕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能源等领域，加快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全县工业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技术改造已成为推动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龙岩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企业股股长谢军光：
4: 我们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开通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组织专家上门为企业制定技改方案。目前全县在建技改项目70个，今年完成投资约10亿元。
0: 从生产线换新到产业链升级，从企业自发改造到县域系统推进，技术改造正为邢台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今年我市共有264个项目纳入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投资项目第一批名单，数量位居全省第3，总投资约725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3个，投资额约350亿元，为产业结构向新向绿跃升筑牢了坚实底座。8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到内丘县调研。郑传记一行到柳林镇老树围村地质灾害风险点、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汛期值班值守、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落地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认真实施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高风险区巡查巡检，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要全面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宁晋县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基地，集合2300多家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数字平台一缆网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线缆产业向数字化低

0: 低碳化、全球化升级。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为下游电缆企业提供铜导体原料的公司，在易缆网的帮助下，订单按需生产，一键下单即可联系物流发货，剩余产能还能开放共享，真正实现了设备不等人不浪费，效益大幅提升。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1: 在易缆网上把闲置产能上传系统，客户直接可以在平台上下单集采，这样电缆企业的采购成本也会降低一些，我们设备也不闲置，还带动销量的提升，对我们和客户都是双赢。
0: 这家企业的改变正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真实缩影。易缆网平台围绕电线电缆行业打造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从找原料、接订单到签合同、安排发货全部覆盖，打通上下游企业之间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全场景数字化解决方案。河北易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2: 我们构建了智慧协同、交易、物流、仓储、物联、金融六位一体的全链条的数字化综合服务体系，企业可以在线签订合同、在线叫车、快速的这个融资、一站式的这个服务，提高了生产与市场的响应。
0: 前不久，宏亮电缆有限公司接下了一笔加急订单，按照生产计划需要在短时间内采购足额原材料，却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困难。在焦急之际，他们通过易缆网的金融服务板块提交了融资申请，当天合作银行就完成了审批放款。宏亮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宏亮：
3: 效率非常高，问题解决后很快就投入订单生产了。
0: 河北易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2: 我们和农业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战略的合作关系，平台呢将企业的订单、合同、物流、结算以及生产数据形成了企业的可信数据画像，通过这个画像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就能方便便捷地看清企业的生产动态的一些画像的同时，帮助企业降低融资的成本，提高了融资的效率。
0: 平台上线以来，已汇聚十余家国企原材料供应商、400余家原料厂商、600余家线缆制造及经销企业，共计超1000家企业入驻，累计促成采购交易7000余笔，线上交易额突破229亿元。河北易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供应链体系，优化技术方案，完善易缆直播平台，依托寄货出海，拓展跨境数字化服务，帮助线缆企业线上展销产品，对接全国乃至世界的采购商，推动全市线缆产业向数字化、低碳化、全球化升级。
4: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决赛落幕，我市26项作品晋级决赛，共13个项目获奖，其中2等奖1项、3等奖1项、优秀奖11项。我市晋级决赛的26项作品中，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邢台供电分公司参与的基于太阳能分频技术的城市园区智能热电联供设备及方案荣获2等奖。河北易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场景荣获3等奖。河北大陆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ANDI 安防巡检机器人消防板等11个项目荣获优秀奖。我市将继续围绕12个赛道优质项目梳理场景需求，持续放大场景会平台效应，同时聚焦安全应急、绿色能源、低空经济、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成果再行转化。
0: 日前，市交建集团华营公交公司对47条公交线路实施差异化提速调整，便利市民出行，缩短通勤时长，提升公交便民服务品质。此次优化工作结合

0: 和城市道路通行状况、站点布设规划、高峰时段客流特征等多项数据综合分析。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充分保障行车安全与乘客乘车舒适度的前提下，优选47条线路，率先实施科学提速，精简冗余运营时长。其中，6路公交车原运营时长为9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80分钟；45路公交车原运营时长为14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120分钟。
1: 下面播送8月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内丘县3.67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巨鹿县3.84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3.92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市高新区4.02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星河县4.02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5名依次是：沙河市5.58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南河区5.03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萍乡县4.97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广宗县4.70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仁泽区4.67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Thank you.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才能平稳，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 Y Y Y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

0: 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笑，连日剧亦闭幕，平淡沉闷都可用心的等待过。我说过我很快乐，伤口早枯干。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

0: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0: 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 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基本形成。
1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

0: 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3: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3: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3: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3: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7: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8: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3: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8: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9: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9: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9: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2: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
3: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对方由于闯红灯发生了口角，后来报案之后，派出所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哦，后来联系了，叫新闻里派出所。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后来调解了吧，对方赔我个钱儿，这个行了，懂吗？
3: 哦，就双方同意调解了，是吧？
2: 啊，调解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辆停在便道上，然后被处罚，由于附近都是老旧小区停车难，建议人性化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后边又联系了，联系了，问他违章处理了，处理了，他说处理了，那再不删了吧。
3: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2: 哎，
3: 再见。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
3: 您之前反映的香都北路人民医院北侧交叉口没有信号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不是，是有个人什么支队来跟我联系啊。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说现在正申请资金。我说那你别说个具体情况呀，他到时候啥时候他能给安上？那他那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您所说的这个路口是金泉大街，属于未正式交付路段。之前呢，辖区大队工作人员和施工方进行了沟通，放置临时的红绿灯。后来这个临时的红绿灯丢失了，现在向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在该路口安装信号灯。
4: 行。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被人喷漆，然后报案一直没有结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说叫我有什么线索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他们也抓紧那个什么了，看看把那个线索再捋一捋，继续把它给我侦查下去，知道吧？谢谢航风热线啊，谢谢。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

0: 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公安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公安局。

0: 局二级警务专员任清慧。任主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呢，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希望借助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为我们公安机关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更好的做好公安工作。谢谢。
0: 好，再一次欢迎任主任走进直播间。今天和任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政委赵艳辉，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张立岗，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龙，交管支队车管所考试二科科长王振涛。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治安治理和户籍管理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管理和警风警纪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公安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任主任，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注意到暑期当中，很多孩子呢是有大量的这种时间。当然，我们家长呢在带领孩子出游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安全的注意的事项。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有很多的河流，我们的这个水位也在上涨啊，有这个疏通水道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安排。那基于此，我们学生家长在暑期当中如何更好的出游，能够更加安全的去游玩，在此公安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安排。
1: 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季，小朋友啊家长啊都喜欢带孩子呢到水边玩，特别是小朋友啊现在放假期间脱离了学校，小朋友呢很可能结伴到水域旁去捉鱼啊捉虾等等，这时候呢家长呢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管的情况下，不允许孩子到不明的水域去，即便是家长带领去，一定要到这个所在的水域呢查看游物安全设施，游物安全这个安检员实施救护。这个时候呢，在未成年人发现有人落水溺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不要盲目的施救，因为介于年轻小朋友呢他的体力和经验的问题，是吧，一定要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以呢大声呼救，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
0: 这是我们应该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尽可能的不要到这些危险地带去游玩。如果发生危险的话，正如任主任所提到的哈，未成年人不要贸然施救，还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安全为主。同时要拨打报警的电话和这个求助的电话。任主任，安全一直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那么除了小朋友的安全之外呢，我注意到哈，在今年的夏季，我们交管部门也在开展我们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这样的活动。有时候会看到在夜间我们会有这种集中的整治活动，也有这个朋友会反映包括这个摩托车炸街我们的整治等等等等。那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是现在是整治的情况怎么样，未来还会继续去安排这样的集中的整治吗？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1: 针对暑期群众出行的特点和交通隐患的这个安全，我们呢采取了夏季集中整治行动，围绕商圈周边、夜市周边，还有城乡结合部、国省道干线，我们针对三疲劳，针对这个酒醉驾，是吧？三超一疲劳，炸街非法

0: 改装，实施了专项整治。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这方面整治力度，也希望广大市民支持交管工作。整天是我们平时说的，啊，交通安全靠大家，文明出行你我他。谢谢。
1: 尽管说是我们有这样的集中的整治活动，但是呢，还是希望我们大家提高安全这种行驶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去来做起。好的，谢谢任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这方面的工作安排。如果您对近期公安工作的相关的安排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任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进。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
2: 那
1: 话，
2: 个，
1: 有问题请讲。
2: 今天我想向公安局各位领导咨询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方面，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家里老人要是去世的话，从派出所那边开出死亡证明到注销户口之间，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办完手续？这是一个。再一个，在这个交通秩序方面。就是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小问题是，这个平安北路和这个全北大街交叉口那个自南向北最右侧车道，能不能就是变更为这个，就是变更那叫什么变更车道是吧？就是直行这个右转那个变更车道，能不能改为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说。最近我发现，就是说，人民医院北院区那个门前的那条东西大道，现在是修通到这个开元北路那边是个丁字路口。我发现那边就是说，车辆人流特别多，也是就是说早晚高峰时候比较混乱，容易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我想看咱们能不能设置一个临时的红绿灯，或者采取一个其他什么那个措施，来保证这个交通出行安全。
1: 好，我
2: 这
1: 们
2: 个
1: 逐
2: 三
1: 一
2: 个问
1: 来
2: 题。
1: 给您解答您的问题哈。我们先后着说哈，从后往前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民医院附近这个路口是和二中交叉口，还是往西边走的这个交叉口啊？
2: 往西，那走到西头，不是和这个开远北路向北延伸那个新延伸那个，那是打通了这个丁字路口。
1: 好，这边车流量应该并不是很大，是吧？
2: 并不是很大，但是那个现在就是那条街修通以后，好多人民医院那个出来的北院区出来的车，他都向西通着走，可能是觉得那边比较好走，
1: 好，
2: 就
1: 我
2: 不
1: 了解
2: 走这
1: 您
2: 个
1: 的
2: 平
1: 意思
2: 安
1: 了。
2: 路。
1: 据我了解哈，这片路确实是刚修通，车流量也并不是很大。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您提到的是关于这个注销户口和开具死亡证明之间，是有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吗？是有什么事儿办不了吗？还是说您想问一下，这个流程呢？
2: 你看啊，是这样，就是前几天家里老人去世以后，在派出所不是先开这个死亡证明，然后咱们人社部门，他的首先他得有好多手续，或者银行里边也有一些业务得办完以后，才能注销户口，要不注销完户口，好多业务就办不了
1: 然后呢？
2: 了。就是我想需要，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开出这个死亡证明到这个注销户口之间，是不是没有那个硬性规定？就是多长时间必须注销，是吧？
1: 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相关的分管同志，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张立岗，张处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张处长，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注销户口和这个开具死亡证明之间有明确的时间的限定吗？他现在还没有办到这一步。
3: 好，这位同志是这样，按规定来说，你老人去世以后，相关部门开完死亡证明，拿死亡证明去派出所注销户口，这个要求是一个月之内。但是你有时候超过一个月，也可以办，所以你得越快越好，只能这样说啊，也
1: 大
3: 不
1: 概
3: 是，
1: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尽可能还是要保证一个月左右哈，别太拖的时间太长。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好
1: 啊，
2: 的，
1: 您清楚了。第二个问题，您问到了关于这个全北大街和平安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最右侧车道，现在是什么车道？您想改成什么车道呢？
2: 现在应该是一个。

0: 右转车道，现在我想叫它改成那个变更车道，就是直行和右转变更。因为那
1: 好。
0: 个全北大不是那个全北大街东西方向车流量也挺大，就是南北从这平安路向出市，不是它得走这个右侧这拐，有的是向人民医院去，也需要占据这条车道。
1: 所以现在是一个右转车道，您想把它能不能修改成直行和右拐，或者是这个可变车道，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可变车道
1: 好，
0: 是。
1: 我们请交管支队李龙李大队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李队长。
2: 这位听众，您刚才反映的这个平安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您说的是西向东方向呢，还是东向西方向右转呢？右边可变车
0: 由
2: 道，
0: 南向北，这
1: 南
0: 右
1: 向
0: 侧
1: 北
0: 车道
1: 方向，
0: 由南向
2: 南
0: 北，
2: 向北。哦，南向北方向是吧？这
0: 对。
2: 个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的这个地方车流量不是很大，需要去实地看一下这个情况，测一下车流量，然后根据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回去安排这个我们的设施大队过去实地勘察一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们会考虑把它变更成可变车道，右转加直行的可变
0: 好
2: 车
0: 的，
2: 道。
0: 好的。
1: 好，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儿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啊，我们再跟如果这位朋友有这种诉求的话，我们核实一下车流量，能变啊，什么时候变，不能变，把这个不能变的原因，我们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好吗，李队长？
2: 好嘞。
1: 好，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转交给李队长来给这位朋友解答，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啊。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
0: 哎，
1: 见
0: 再
1: 啊，
0: 见。
1: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有一个关于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是在这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我是在向这个车位倒车的时候，我的这个车头的前方过来了一个车，他一直往前就是不停，一直想往前，就是想过去，然后他不小心给怼到我的这个车头上了。当时呢，他对方就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这个往前开啊？他还说了我两句。然后他就不服气，报警。当时是报了这个报警了。报警出警之后呢，当时的这个出警的这个人员，他跟我说是我的责任。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我都很费解啊。这个我在往车位倒车，他是从我的车头方向过来，这个应该算是我的责任吗？
1: 好，您继续表述。
3: 啊，对。然后呢，当时这个咱们出警的是两位警官。然后呢，当时我自己感觉。是，咱现在不是说文明执法吗？他态度不是很好，然后一直说啊，你快赶紧进去给他道歉吧，你赶紧就不然把你车扣啦，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让我当时感觉就让我感觉很无助，也很费解。我说这个你不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情况，你就这样叫我去给他道歉吗？然后一直在说你道歉吧，你不道歉就把你车扣啦，怎么样，一直在说这种话，然后我就挺无奈。我说行吧，我说那不好意思了，然后这样这就就这样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现在也不清，但为什么这个他怼到我的车上，算是我的责任呢？我现在也不太理解这个情况，请咱们的同事那个解答一下嘛，到底是谁的责任呢？以及这个文明执法这个情况，我都想了解一下。
1: 您先别着急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相关的负责同志，这样我们先请任主任和您交流一下。任主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现场肯定是现在看不到这个当时的现场哈，但是通过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种情况，他是往车位里去倒车入库，然后呢，同时呢，他的这个左侧还是右侧，然后来车
3: 左
1: 把
3: 侧，
1: 他的这个。左侧来车是吧？左侧来车，把他正在入库过程当中的这个车发生的这个剐蹭这种情况，那交警到现场判断说是他的责任啊。那您能不能根据经验来说一下，看看这个责任的界定，有没有可争议的地方，或者说是怎么样能够去理解这个责任的划定？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文明执法。那这位朋友呢，可能是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交警的态度让他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这个心理。您看看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这位朋友解答清楚？任主任。
4: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这个建议问题呢，对我们这个文明执法，对我们进行监督，非常感谢。回头呢，这个问题我们将，请你把这个联系电话给我们留下。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啊，我们还安排专人与你联系，对现场的情况进行研究评估，然后给你满意的答复。谢谢这位朋友。
1: 好，那任主任，我们今天是周二哈，然后什么时间我们能够联系这位朋友呢？
4: 我想今天呢，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今天这回我们

0: 专门的人员会跟这个朋友进行联系。
1: 嗯，好，好，这位朋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那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继续打咱们航空热线的这个电话，还是说我能怎么着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请这位朋友相信我们公安机关，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督审支队，有专门的这个同志呢负责这项工作，今天肯定会给你打电话，放心吧。
1: 嗯，
2: 好好好嘞，谢谢您任主任。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反馈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守静南路中兴路小学与五中街口中间，原来不是路中间一直挡着了吗？前一段时间开过一段时间口，然后开过这段时间口之后，这个比方说刑警队啊和这边这个居民的小区啊，来回他就不用往走到头往后勾往回勾了，这样这个交通方便了很多。最近这段时间又把那个口给堵住了，我想反映的就是马上在那个9月1号开学了之后啊，因为这个学校北边是这个中兴路小学，南边是五中小学，五中，然后这个来回车辆比较多，中间如果开个口的话，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看想问一下这个口能不能开一下。
1: 嗯，
3: 是这个意思。
1: 好好，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我们请交警交管支队的负责同志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好，请李龙队长来沟通一下。好，李队长。
4: 好，你好，这位听众，针对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以后去实地看一下，因为距离开口的问题呢，要考虑车流量的这个情况，也要考虑事故的情况。当然，开口可能会很方便，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机非混行，包括行人乱穿马路的话，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下来以后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需要我们这个设施去看一下现场情况，然后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可以吗？
3: 可以，是这样，我就想反馈一下。
1: 这样，这位朋友，我充分的了解。
3: 上学以后，
1: 我充分的，您说。
3: 下学期间，就是这段时间，人流量特别堵。如果这段时间开口也可以，我就是我建议啊，你如果平时你这个去看，它肯定流量不大。就是需要放两个学校开学上下学的时间。
1: 好，听清楚了。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表述都听清楚了。李龙队长呢提到了这个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车流量这方面呢，您刚才做了一个补充，这有高峰期有非高峰期，确实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呢，也有这个事故的情况。那么这个口开完之后，有没有出现交通事故？会不会因为这个口的开放，然后呢导致车辆容易出现交通事故？这块的情况您可能不了解。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请李队长沟通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情况，我们核实一下，然后呢给您一个答复，让您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口它是不能这样去开。当然如果说您的这个建议经过核实之后呢，也确实如您所言啊，交通事故如果出现的不多，车流量呢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的话，也科学的去考虑一下您所提的这个建议是否能够落实。好，您等待电话的回复好吗？这位朋友，
3: 好，感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7: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6: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7: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6: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7: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公安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
1: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想跟咱们反映建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南河区河阳大街和南师路的交叉路口十字路口的东西方向，两侧停了大挂车特别多，甚至南北都停，能占道占特别厉害。说能并排，最多时候能并排停4辆车，还是长期的，你24小时。

0: 是什么时候去都有停车，影响交通特别厉害。我想那么建议治理一下那个路口，东西方向特别长，就东西方向。
1: 好。好，您表述的这个位置是南河区的河阳大街和南
0: 石
1: 路，
0: 南
1: 石路交叉口的这个方向，
0: 东西方向，对，东西路。
1: 好，我们请交管支队的李龙队长和您交流一下哈，李队长，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去治理，有何相关的规定？
2: 非常感谢您提的这个宝贵意见，关于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去实地看一下。这个车辆到底是附近村民的车辆呢，还是说就是临时停放的车辆？如果是临时停放的车辆呢，我会安排属地的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违停的治理。如果是属地居民的这个车辆呢，我们会给这个属地乡镇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协调一个临时停车场供这些村民停放。因为据我们了解呢，好多车辆是附近居住的村民临时停放的车辆。所以呢，需要下来核实一下情况，再给您一个答复。
1: 这位朋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情况，
0: 关键时间比较长，他每就是每24小时几乎都有，但是长期的滞留，对啊。
1: 如果说是长期滞留的话，那大货车它是要营运的，如果它长期的停放在这儿的话，那它不产生收益，这个有点矛盾吧？
0: 不是，它这样的，这个走了那个停了，这个走就一直有，是这个意思。
1: 哦，您说的是这个大货车是一直在这儿停，走了一辆来一辆。
0: 来，对对对，它就是那个地方是流动的，这长期有这样的车，是这意思。
1: 好，好，李队长是这种情况，您看我们有没有好的这个方法治理？
2: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因为这个南河区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不太了解。就这个附近呢，是不是有一些修车的地方，或者是餐饮的地方呢？
0: 有餐饮，对，你说这个是有餐饮，对。
2: 对，他有可能大货车在这临时停靠一下，就是用餐呀，或者休息。然后这样下来以后，我们会安排这个属地交管部门去实地的核查一下情况，然后尽量的把这些车快速的清理，利用我们的机动巡逻力量，发现就及时清理他们。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就是影响交通比较厉害，
2: 对对对，
0: 这意思。
2: 对，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1: 好，好，那无论是这个短暂的停留还是长时间停留，肯定在这个路上停是有一定的风险隐患的。所以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再给您答复，看看如何更好的治理。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出现了打架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公安派出所出警了，出警之后，以孩子未达到孩子是13周岁，未达到法定的年龄，所以呢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但是呢对于赔偿的问题，派出所呢没有给出后续的跟进啊，也没有责令对方要进行赔偿。他说想问一下，那这个派出所是不是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做到这儿，是不是还工作没做完，还有下文呢？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法治支队政委赵艳辉啊，我们请赵政委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赵政委，确实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见的不多啊。然后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也是一个这个情况。那针对这位朋友提到的情况，您看，还有什么就是他不明白的地方，您能不能给大家解疑答惑一下？关于派出所出警对于处理13岁左右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这种方法和整体的过程？赵政委。
3: 这个问题是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年龄不满14周岁，就是13周岁、12周岁，像这种就是在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就是不满14周岁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是进行不予处罚，就是制作一个不予处罚拘留书，相应的文书。第二问题就是做完派出所处理完以后，后续的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根据咱们治安管理处罚第9条的规定啊，就是公安机关已经做对治安这个违法行为已经进行处理的，其他的民事上的这个问题，可以告知当事人去民事诉讼，就是关于一些赔偿的损失，这个可以进行民事诉讼。
1: 所以您的这个根据法律的这个释义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年龄12岁、13岁，这是没有达到这个14岁一个标准，所以呢不予这个行政处罚。但是有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件事情处理到此是告一段落，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
1: 那接下来他认为的是派出所应该督促对方进行赔偿，那这方面的这个诉求

0: 怎么样能够实现呢？赵志伟。
1: 从派出所来说，我们治安案件的处理已经做出这个不予处罚行政书，就已经视为就已经结案了。结案以后，派出所可以可以协调这方面民事调解的这个情况。但是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应该是告知当事人去民事起诉去。
0: 好，民事起诉。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给这位朋友介绍和解答清楚。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问的问题。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时回答过哈。那今天呢，这位网友呢又再一次留言咨询，他说呢想投诉沙河交警借事故勘查扣车，收拖车费的这个情况，具体描述了一下。他说，这个地方呢是在钢铁路八里庄的村口，停车场呢是纬三路的泰恒停车场，然后呢开具了责任书，并放车条，他说呢是事故查勘的拖车费由谁来买单？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财政还是车主？第二个呢是，辅警是否有权出具责任认定书？他说的这个辅警的警号呢也留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第三个呢是问的问题是交警安排的拖车，但是停到了事故停车场，车主是不知道的，是不是变相收取相关的费用？好，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请李龙队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好，李队长。
2: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作为听众解答，朋友解答一下，就是对于事故发生以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这个责任书，在事故没有处理之前呢，是需要扣车的，这个是合法合规的。然后至于您这个提出的这个停车费的问题呢，是这个
0: 他说叫拖车，
2: 拖车费啊，拖车费的问题呢，这个我们需要跟这个沙河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他需要属地门看是在哪个拖到哪个停车场，然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下，到时候我们安排属地给您答复一下。
0: 就是这个拖车费允许收吗？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吗？还是怎么样？
2: 这个拖车费这个情况呢是，理论上是不收取的，
0: 理论上不收取。
2: 对，
0: 好，那具体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拖车费是否是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拖车费是否是一致的？那么这位朋友也请您留下您的单据或者是收费的条据，我们再给您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之前解答过啊，但是这位网友时隔几个月之后又再次询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给这位朋友彻底解答清楚，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节目结束之后会和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我们再来关注。就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考的是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驾照，然后呢考驾照的时候呢，说是需要这个排队，为什不太理解，我这个学完之后不能够立即考吗？还需要约时间？去哪儿这个去考这个不用约时间呢？好，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车管所考试二科科长王振涛啊，我们请王科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王科长，关于电动三轮车的驾照，那这个考试是需要等待，需要约时间吗？您解答一下。
3: 考试走预约，这是公安部制定的流程。不管是汽车类驾驶证还是摩托车类驾驶证，都需要走预约。
0: 都需要走预约。
3: 对，目前咱们邢台市的这个车管所考试科主要负责的是汽车类的考试，像这个摩托车类考试放到县大队，现在就是以前叫新都区三大队，现在叫新都区大队，
0: 啊，责任我们清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考这个证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请您关注一下啊，是不是这考试的这个场次少，还是说我们对这场考试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服务。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您的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在8点钟，到下午的17点钟拨打22778962277896。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